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 AI 链三国志。继 DeepSeek 之后，中国企业月之暗面最新发布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再次让世界震撼。当高性能的模型从订阅走向免费开放，美中之间的 AI 赛局已经从技术较量延伸到了商业模式还有行销策略之争。根据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 AI 链三国志报道，继2025年初的 DeepSeek 横空出世之后，不过18个月，中国制造的 AI 模型再次震撼全球，领矽谷的科技巨头、华尔街投资人甚至白宫官员都感到坐立难安。本次事件主角是一间中国新创公司，叫做月之暗面，在7月16号发布一款名叫 Kimi K3 的 AI 模型。这款模型的总参数规模达到 2.8 兆，相当是拥有 2.8 兆个神经元的超级大脑，可以一次读取上百万个词源 token 的超长文件。在写程式综合能力评比之上，一度是高居全球第三名，只有落后于 Anthropic 的 Claude 5以及 OpenAI 的 GPT-5.6 两款闭源模型。但是优异的效能并不是 Kimi K3 撼动业界的主要原因，令人更讶异的关键是在于规模如此庞大的顶尖模型竟然是以开源的身份来现身。所谓开源，就是指开发商把训练好的 AI 模型毫不保留的公开，所有人都能免费下载使用，或者是在既有的模型基础上做修改微调，训练出符合自身所需的特殊模型，以及后续还能合法的运用模型来盈利。相比之下，闭源模型则是像隔着一道付费的墙壁，用户只能够透过应用程式界面或者是订阅系统对模型下指令，永远拿不到核心的大脑，也就是模型本体。高度重视资料隐私的产业也会担心上传的资料外泄。举例来说，一间生技公司如果想要用 AI 筛选化合物，缩短新药在试错的时间，如果用闭源模型，研究人员就不一定敢把机密化合物资料上传给外部的伺服器，而答案也不见得贴近最后的需求。但如果换成开源模型，就可以让模型在自家的伺服器运作，也可以直接汇入独家的实验数据，加快研发。月之暗面的 Kimi K3 就是这样的一款开源模型，显然也彻底颠覆了业界的规则。任何企业只要具备足够强大的硬体设备，现在就能直接坐拥世界第三大顶尖的 AI 模型。这不但直接冲击了 OpenAI 还有 Anthropic 提供的服务，连带的美国科技巨头砸下的巨额资本支出、部件算力、开发模型、带动庞大硬体需求的叙事也遭到市场质疑。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 AI 链三国志。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3: 求职妹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情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副旅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4: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走？
5: 找三洋汽车借款。
4: 手续呢？
5: 简单免等。
4: 利息呢？
5: 合法无问题。
4: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
6: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民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04-2328-0000。
7: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8: 提醒雇主朋友，公司如果因为人力缩编或是员工无法胜任工作而需要资遣，请记得依照劳动法令规定办理资遣通报。依照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的前十天就要完成资遣通报，如果员工工作未满十天，也应该要在离职后的三天内完成通报。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了线上资遣通报系统，操作简单又方便，雇主不必亲自跑一趟，也不用邮寄文件，就可以完成通报程序。另外提醒，即使双方约定试用期，也不能任意要求员工立即离职，仍要依法办理资遣通报，保障劳资双方权益。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0: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来自维里安的演唱《爱我没错》，也是个非常热血的，然后比较偏摇滚澎湃的感情的歌曲。早上8:11，在这届世足赛冠军队伍西班牙，他们在有队上有一个算是被大家称为足球天才，也是足坛下一个明日之星，叫做拉明亚马尔。亚马尔在夺冠之后呢，他就也有受访，他就说到说感谢他的母亲当年就是不辞辛劳，然后从很贫困的地方啊跑去到西班牙这边寻求一个机会，然后也把他们兄弟拉拔长大，后来就让他也可以踏上这足球之路这样，然后也让大家就在看到说，哎，移民这个议题到底要怎么样从什么角度去切入去讨论比较好。因为你看像这个移民当初这样子过去，我记得我看到的那个访问好像说他的妈妈是有点类似就是跨过边界然后去到西班牙这样子，但我不知道这个讯息是不是正确的。然后就可以看到说，哎，有些移民他们是这样偏手知足，然后去到下一个新的天地，希望可以开创一番新的人生。所以也有看到让西班牙后来国家队有这样的一个足球天才。但是最近在西班牙这边休达这个地方，也是因为移民的关系又跃上了新闻版面。这个新闻是这样子，在上个礼拜，就是8月1号那个时候，24小时之内有将近6万人涌入到西班牙的一个土地叫做休达这个地方。那么休达跟梅利利亚这两个地方是西班牙这个国家在非洲北岸两块飞地，就他们并没有直接跟西班牙的领土有接壤，但他们是西班牙领土，然后他们这两个地方都三面被摩洛哥包围，只有靠海的那一边是对着地中海。那对很多人来说，对很多在非洲在摩洛哥的人来说，只要跨过这段距离，最短你只要游大概300公尺，你就可以游到休达或者是梅利利亚，你就等于是踏上了西班牙的土地。如果你要广义的说这是欧洲土地也没错。那么这两块土地的历史呢，稍微简短的叙述一下。梅利利亚这个是在1497年西班牙就已经占据了，当时是为了要防止海盗跨过地中海去袭击西班牙，就是拱卫自己的海岸就对了。那么休达这个土地呢，原本1415年它是在葡萄牙的领下，后来葡萄牙跟西班牙一度合并，休达就跟着主权易主，就变成西班牙的。然后到了1640年葡萄牙趁乱独立的时候，休达这边的百姓选择继续留在钱比较多福利比较好的西班牙，然后再后来签了条约正式确认归属。所以西班牙现在有着梅利利亚跟休达这两块在北非的土地。那么为什么会突然有这个六万人涌入到休达这个地方呢？要知道休达这边的常住的居民大概也就8万人左右，所以等于相当短时间之内涌入差不多一个城市那么多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先前社群媒体上面突然有一个传言，有一个说法，就说休达开放了，开放边境了，可以进去了。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西班牙最高法院他们在7月份，就上个月有一个判决，法院判决说只要是经过海路，就经过海岸海洋抵达在西班牙领土的人，不管他是不是合法的移民，还是他是非法的移民，还是他是难民逃过来的，只要他是经过海路到西班牙的土地上，按照原则西班牙政府不能立刻遣返他们，要走正式的程序，也就是要跑公文，要等这个政府机关的核准。那大家如果你有去过西班牙，你就会知道，哎，西班牙的或者是只要离开台湾，很多地方的政府的办事的效率那个时间上没有像台湾那么样的快速或便捷，所以只要要走正式程序，就等于你相当是给了这些移民或者是可能他是逃过去的难民，给他们很多的时间可以让他们去落地生根等等。然后再加上今年4月西班牙政府又宣布要让50万名没有证件的移民合法化，就让这些非法移民就地合法，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弥补西班牙本国的劳动力的空缺。然后在整个夏天相对的这边海况又比较平静，所以很多人就抱着啊我去碰碰运气的心态，然后他们就真的就游到休达去。那其实里面有很多人不是真的要偷渡啊，你说怎么可能这4万多人6万多人都全部都要偷渡，不太可能。所以里面有些人他们只是以为啊边境开放了想要去玩的这种感觉，那但是最后就造成了当地

很混乱。你有去看那个新闻的画面，你就会发现在修达这边或在西班牙这边，当地收容中心瞬间的爆满，在公园、在人行道到处都是人在那边睡。那商店、餐厅呢，也因为这一时之间规则秩序有点太混乱，所以就关门了。很多居民也不敢出门，就待在家里。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人溺毙，那有的人是被踩踏，人挤人，死亡人数也竟然有五六十人那么多。在摩洛哥这里，他们也出动了当地的警方，然后有上了催泪瓦斯，上了水炮。后来很大一部分的人又陆续返回来，可是这过程当中已经造成了很多的混乱跟伤亡。那么这件事情呢，也再度让欧洲，尤其是整个欧盟，现在有点讨卡莫雷修的感觉。因为西班牙政府现在也，首相，我觉得他们的首相也出来讲话，就是说要对这个移民的政策可能要再做一些讨论。那整个欧盟也开始觉得哇有点紧张，因为过去欧盟他们的态度就是秉持人道主义嘛，包含在叙利亚内战的时候，他们也接收了很多叙利亚战争产生的难民。那这些难民后来渐渐融入到各国社会，那有一些有成功融入，那有一些是造成了很多地方很多社会的排斥，这个也是欧盟近年来碰到的一个蛮烫手的山芋就是了。所以移民问题，你看这个是我们看到移民问题可能是比较负面的那一面，造成了一些秩序、一些混乱、一些规则的破坏。那跟前面这个亚马尔，它是一个好的案例，一个正面的案例。相比之下，对于移民这件事情，大家又在多所讨论。那在台湾，我们可能比较没有像其他国家感受那么样的强烈、那么明显。一来，我们的土地没有跟其他的国家有直接陆地上的接壤；那二来，是因为我们周围还有这个还蛮险恶的台湾海峡，六死三留一回头，这大家都历史课本学过，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对移民这一题感觉比较没有那么深刻。可是在前阵子我们不是有在要讨论说开放别的国家的这些移工进来吗？当然也是造成大家的一些关心跟一些探讨。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国境这件事情、国家这个事情或者是移民这件事情，到底要在什么样的一个分寸，到底要在什么样的一个尺度，会是大家相对来说比较能够接受的。下段节目回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下这个问题。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开车开几天，喜欢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解脱快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派去，家具无损失，专业的问知影问题在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2: 双下巴、拜拜肉、大象腿，你还在为身材努力吗？啊！从青春期减到更年期，脂肪仍然离不开你吗？想要简单健康快速改变体态，就靠独家拉拉瘦 AI 配方，让你轻松击退肥油，摆脱臃肿。
3: 申宝国际生技激素燃烧拉拉瘦是由中部医药大学团队研发，应用 AI 最新科技，独家专利毛猴翘蕊花、藤黄果萃取物以及代谢型益生菌等多种配方，激素燃烧调整生理机能，双下巴、拜拜肉、大象腿，让你站着、坐着、躺着都能消灭它。拉拉瘦，让你感受得到健康，看得见效果。
2: 限时优惠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快播0800-005-995，0800-005-995。
4: 哎，停车也能赚回馈？
5: 当然，南投市点数经济购，下载南投停车帮帮忙 APP， 绑定信用卡自动扣款。
4: 有什么优惠吗？
5: 停车充电享10%点数，还能折抵消费哦。
6: 南投市智慧交通再升级，科技服务让生活更便利。
5: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7: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乔凡所演唱的《Foxy Lady》这首歌也是非常的那种魅惑的味道，有那种暧昧的味道，然后把那种性感的氛围用唱的方式表现出来，蛮厉害的一首歌，蛮让你会有画面感的一首歌。8:27，我们刚才分享到了在西班牙最近的两个消息，就是都是发生在今年，一个是他们世足赛刚夺冠，然后其中他们的队伍有很多是新移民，就是他们可能阿公阿嬷或者是爸爸妈妈那一辈。可能本来不是西班牙人，后来就移民到西班牙去寻求一些机会跟发展，然后也成功了。其中一个就是他们在西班牙的世足国家队里面的一个球员亚马尔，就是一个算正面教材、正面案例。那另外就发生在上个礼拜，西班牙在北非这边的一个领地休达，还有梅地利亚这两个地方，有大量的不是西班牙的人就移入游泳游过去到这边，然后希望呢寻求就是可能有新天地可以发展。那有些人是抱着去玩一玩的心情，就去闯这个边界，那就造成了一些混乱，造成了一些不安，造成了一些政治上面的动荡。那么关于这个移民的问题，或者是国界的问题，你有没有曾经想过，为什么人是跟人之间，或者国家跟国家之间要有国界呢？你看，像我们经常会自居嘛，我们是万物之灵，可是，在大自然当中，像候鸟，候鸟可以自由的穿过各个国家，不会有人要他们交出护照。候鸟可以到处飞来飞去，或者像这个最近的紫斑蝶也是这样到处飞，都不会有人去管他们。但人类，我们自居是万物之灵，我们自居是有文明的一些族群，但是我们却还需要通过别人的国界的时候，还要看护照。可是呢，又一方面又不能不承认，人类的文明其实就是靠这个限制人口的流动来维系的。当然，在很多的圣人，很多以前古人们的生活的憧憬当中，他们会希望全天下的人都可以自由的流动，或者像美国这样子，你就可以把天下最有才能的人都聚集在一起，让他们一起工作，脑力激荡，然后去创造最大的经济产值，又可以贡献劳动力、贡献消费力，甚至贡献生育率。这可能是很多政府很想要做的事情，但为什么没有办法？就是在尝试的不同，每个人之间的这个尝试，每个国家跟每个国家之间的尝试不一样。而且呢，换句话说，现代的国家，不管哪一个国家，现代国家的法律之所以能够维系，靠的不单纯只是法院、法官、警察或者是一些检调机关，当然这些人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教育，就是一个在当地完成了一系列的教育，学习到的不是只有科学，还有学习到的是当地人所认为的尝试。但我们要先讲，这尝试不一定就一定是正确的事，尝试只能够把它想成是大部分的人认可并且接受的事情。就像在台湾，我们很讲求人情味，但人情味是不是一定都对的？看情况，如果在用法律的这个时候，人情味可能就不太对嘛，这就可能会有行贿啦，或者是有一些贪污之类的，这就不太对。所以尝试它不见得一定都是对的，但它是大部分的人能够接受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例如说在其他地方，比方说在香港好了，在香港就不能够行贿。当然你说台湾我们也不能行贿了，在香港他们尤其对行贿的态度是更不一样的。只要是一块饼干行贿，这个也都有问题。不是说饼干不值钱就可以，没有，在香港他们就是很多人被教育，只要你行贿，你就是犯了很滔天大罪一样。很多香港的人会觉得，哎，行贿就像贩毒一样，是很危险的这种犯罪的行为。可是，在香港近几年，还有很多的新闻会看到，有一些是不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们是移民的到香港去的，然后他们有时候会被发现行贿。那行贿的这个案子也不是很大条，也不是说什么几百万、几千万，也不是什么几亿，就是那种驾照考试不及格，然后拿几百块钱，就是要去 OC 那个考官这样子的等级而已。那很多新移民被罚的时候，可能还会觉得说，哎，我才这几百块的钱，为什么要罚这么重？所以这就是尝试的不同。那你说行贿在台湾难道不是犯罪吗？当然是犯罪啊，可是就大家的观感不一样嘛。像在台湾，你说行贿，大家有觉得很严重吗？可能有些人不觉得，有些人就觉得，这个是人情味的展现。但是有些地方行贿的罪大不大，不是看金额，有些是只要你行贿就是犯重罪。那有些地方行贿判怎么判，就看你行贿的金额多少。那这些都是尝试的不同。那在台湾，像我们台湾也有我们自己的尝试嘛。就以前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就是行人们要自己看时机，要自己去看那个车流量，然后自己找机会过马路。但是后来就推了那种
就要停让行人的政策，所以这个事情为什么要特别变成一个政策？因为它就在此之前还不是大家的尝试嘛，至少不是大部分的驾驶都认同这个事情，所以才要去做相关的一些规范。可是你说在香港也好，或在日本也好，这个行人停让行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帝王条款，是当地的尝试。在日本，你只要去日本玩，你就知道车是一定要让人的，哪怕这个灯号是红灯，只要你看到人，你没有停，你就是会有法律上的责任就对了。所以有些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并不是很重要。那有些别人觉得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可能觉得还 OK， 没有问题。像在台湾，我们现在的这个卫生法规已经算是还蛮严格的。在路边的这些摊贩或者是这些商贩商家在做餐饮的，只要他在制作这个餐饮的过程当中没有戴口罩啊，没有戴手套，或者哪怕有点不卫生，你只要去检举，那个卫生单位可能就会来稽查。但你在网络上面经常会看到别的国家的影片，像是印度，大家都很喜欢开玩笑嘛，什么轻度、中度、重度印度，当然这个是很歧视的话，不对。可是就是你看很多国家他们在路边的小贩餐饮在制作的时候，经常是没有用手套，没有用那种卫生的一些工具或者是卫生的一些流程，那那个就是当地人的尝试。所以这个就是有些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东西，但别人觉得不重要。那反过来说也是如此。所以就会看到有人开始在讲哦，要多元文化，多元文化。但多元文化其实终究很难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有些尝试它是可以互相共融的，没问题。比方说尊师重道，然后跟保持自己的自由的自由意志，这可能不冲突。可是有些尝试就是会冲突嘛，像是一个地方的尝试就是可以行贿，那一个地方的尝试叫做严禁行贿，那你说这两个地方要怎么共存？或者是一个地方的人尝试就是不能贪污，那另外一个尝试就是说啊，贪污贪不多没关系，或者是贪污那个钱用在公众利益上没关系。你说这两种就是根本上的冲突，你要怎么样共存？所以一定会是重新融合变成一个新的尝试，那这个融合就一定会有让步，不管是你让多一点还是我让多一点，还是完全我把你消灭掉或者你把我消灭掉，一定会让步，一定没有办法多元文化每一个文化都还是能够坚持原状，这是不可能的。但你说多元文化这些让步这些消失，是不是代表说文化有高低之分？其实也没有，文化也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只是大家认可的那个尝试不一样，就这样而已。那还有一个为什么要设国界，为什么要限制人口的流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如果人口太容易就可以流动，法律的效用会消减。像是如果跨国犯案，你今天在这边你可能犯罪了，你可能杀人放火，然后你很轻易的就可以离开海关就可以出境，那这个法律你说杀人者死刑，可是根本抓不到你怎么判？所以这个就会导致法律的效力大幅下降。那一来大家就会不怕犯罪，反正我只要跑得掉就好了，那这个时候作案就完全没有风险，完全没有责任，警察就会失效，法院就会失效，这时候治安就一定会败坏。那或者你可以看到在其他国家有那种陆地上领土接壤的两个国家，通常会有一个国家它的法律可能是比较轻的，那这时候就会有那种不孝分子或者是不孝团体，他们就会雇用法律比较轻的那个国家的人去做一些坏事，因为反正就是判的也不重嘛，或者根本不会判，那这个也会导致治安的崩坏，这个都是历史上面得到过验证的。还有呢，你去看那种在历史上不分中外啦，只要是大量短时间人口在没有当地政府配套措施的状况之下大量的移入，都会造成当地原先的社会重大的治安的冲击。比方说大家历史课本上学到的嘛，在大清帝国的时候不是有很多汉人就在东南沿岸这边生存不下去，在中国的东南沿岸生存不下去就来到台湾嘛，那当时不是就也造成了很多地方上的械斗武装的这种起义，这个都所在多有嘛。所以国界对人类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双面刃，当然你说国界会限制你出去玩，会限制你很多事情，可是你不能够只看到限制，国界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保护，它一定程度的规范了人口的流动，它带给人口流动的这种限制会让一个地方相对来说治安可以比较可控，可以比较安稳，就不会造成我们上面所说的这种风险。那另外国界其实也是一种尝试的分界，就在这个国界之内大家的尝试是这样子，在另外一个国界大家的尝试是另外一个样子，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探讨移民的时候，当然我们会站在人道主义，或者我们会站在那种比较理想的情境，我们会说啊，就是要尽可能的接收移民啦，尽可能接收难民啦，尽可能的去让这社会多元文化价值能够共融。台湾我们自己也有我们自己的移民的课题，
比方说像新住民，这也是我们要去学习的一个课题，我们要去处理的，要去平衡的一个事情。那除此之外呢，在移民，在人口流动这边，也不是说啊单纯的全然的开放就好。全然的开放如果没有任何配套措施，一定会对着原先的社会造成冲击。德国已经示范过一次了，德国先前梅克尔主政的时候，他们就大量接收叙利亚的难民，那这些难民进入到德国之后好一点就融入社会，但是更多时候很多情况是没有办法融入德国当地的社会，因为尝试的不同，这没有谁对谁错问题，就彼此尝试认知不同。那你在德国大部分的尝试都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你当然就会产生一些你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或者后续延伸的治安的问题、经济的问题，甚至政治的问题。那这个都是很没有办法去回避的讨论，就是我们要在看移民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一并讨论这个国界啦，讨论这个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再去做切入，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也许就比较能够全面的去考虑到整个事情的全貌。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雇主请注意，加强向移工宣导，慎防诈骗，别让帮忙变成犯罪。谨记三不：不借账户，不给门号，不帮提领现金。
3: đừng để giúp đỡ trở thành tội phạm. Các bạn nên nhớ 3 điều: không cho mượn tài khoản, không đưa số điện thoại, không rút tiền hộ. Hãy tránh vi phạm pháp luật để bảo vệ chính mình.
2: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每天为了生活、家人还有自己打拼，想要有其他长远的计划，像是创业、投资、买房子等等，现金总是不够啊。银行的贷款手续复杂冗长，连征时间长又严格，跟亲戚呢也不好意思开口。后来经过朋友的介绍啊，到政府合法立案，在中部地区呢已经经营多年的三洋当铺融资公司。三洋当铺结合了传统当铺跟现代化金融机构的特色，结合每个人不同的资金需求，提供多种的借款方案，让您选择比较，不会占用你银行信用额度。好的规划，借款方便，日后还款也轻松。台中三洋当铺提供了工商融资、汽机车借款以及公司周转金借贷服务。有任何资金上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04-2328-0000，04-2328-0000，三洋当铺，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强强强！
2: 买买买！
1: 进来进来！搜索的美门。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收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 情人节
2: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钟表公司。
3: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4: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3: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4: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3: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26。
4: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4: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6: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4: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6: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4: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Hello，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璇。城市中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92.9 城市广播。
8: 早上时间8: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在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来回顾近一点的2020年的今天，如果你还有印象，当时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港口发生了一个震惊全世界的大爆炸。起因就是存放在港口仓库长达6年、重达2750吨的硝酸铵，然后因为这个事情而爆炸。这场爆炸造成超过200人不幸丧生，数千人受伤，甚至有很多人就无家可归。整个港口在当时那个仓库那边几乎被夷为平地。那么根据后续的调查显示，这根本不是什么天灾，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祸。因为多年以来，在港口这边的官员、海关，甚至政府高层都收到很多次关于这一批危险的化学品的警告，但大家都抱着应该不会怎么样，而且都会抱着这不归我管的心态，一层一层推诿，最后就变成了这个巨大的灾祸。这就是所谓的灰犀牛效应。很多在生活当中是我们明明看得到的几率，明明很高，但我们却选择看不见它，这样的巨大的危机就是灰犀牛。而这个大爆炸也提醒我们，很多时候系统的崩溃往往并不一定要从一个不可预知的风险开始，很多时候是从一个已知的风险但大家都忽视的风险开始的。另外还有一个在历史上的今天，就是筷子节。在日本8月4号这一天叫做筷子日、筷子节，因为日本日文的八跟四的日文发音很接近哈西，就是筷子的这个发音是相同的，所以在日本这一天很多地方的神社都会举行祝感谢祭。祝就是筷子的那个汉字，一个竹字头，然后下面再一个忍者的者，这个字念祝。而人们就会把用旧的筷子带到神社来焚烧，作为供奉，感谢这些工具常年来的陪伴跟付出。那你这个事情我们看会觉得啊，好像太迷信了吧，或者是觉得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一点。可是呢，在现在很多事情追求速成、追求免洗的时代，怎么样活得有感情？在社会当中，我们经常要求什么事都要快快快，都要马上就可以看到成效，马上看到回报。但是你看日本人，他们对于这种基本的工具，每天每餐都在用的工具，都可以抱持着这样敬意，抱持着这样的感谢。这不但是一个温情秀俭的表现，也是一种可以让你的人生、让你的事业走得更长更远的最基本的逻辑。你看，如果你对这样的事物，你都可以抱持这样的敬意，抱持这样的感谢的心情，是不是就要让别人知道说你是一个可以信任、值得托付的对象呢？ 这两则分享希望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海，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九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明天再会，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1: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0: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1: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2: 双下巴、拜拜肉、大象腿，你还在为身材努力吗？啊！从青春期减到更年期，脂肪仍然离不开你吗？想要简单、健康、快速改变体态，就靠独家拉拉瘦 AI 配方，让你轻松击退肥油，摆脱臃肿。
3: 申宝国际生技激素燃烧拉拉瘦，是由中部医药大学团队研发，应用 AI 最新科技。独家专利毛猴翘蕊花、藤黄果萃取物以及代谢型益生菌等多种配方，激素燃烧，调整生理机能，双下巴、拜拜肉、大象腿，让你站着、坐着、躺着都能消灭它。拉拉瘦，让你感受得到健康，看得见效果。
2: 限时优惠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快播0800-005-995，0800-005-995。
1: 欢迎收听心晴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情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0: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5: 生活打勾，
6: 健康打勾，
7: 欢乐打勾，
5: 好运打勾，
8: 音乐打勾，
9: 歌嘴也打勾。
5: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 XO 的歌曲《狼与美女》中文版呢、哦。哇哦 ，Wolf！ 好，这个时间是9:09，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之后去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Woman 女人迷》这个网页看到的、哦。图中呢用5只柴犬哦，各自摆出了不同的姿势哦，还有姿态。那你就凭直觉选出一只你喜欢的这个模样哦。第一个呢，就是好像正面迎击，正面看着你哦。第二个呢，有点侧躺的感觉哦。第三个呢，有点就是屁股对着你，但头回过来对你微笑哦。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整个人都整个狗啦，整个人整个狗呢都整个就是趴在地上，好舒服好舒服。第五个呢也是侧躺，但是呢可能就没有看你啊，自己在面不知道在冥想什么。1、2、3、4、5请大家选一下。今天礼拜二呢，因为哦菲欧娜今天是开月会的，所以呢主题的互动呢是在9点还有11点这个区块啊。那么呢谢谢文琪提供了一个主题，就是他昨天留言的啊，他说呢朋友们，你们家的狗狗猫猫或宠物有没有什么特殊爱好啊？他说呢，我家的狗狗呢是最爱看热闹、神叫还有阵头了、哦、然后只要听到呢庙宇有这个鞭炮声呢，就会吵着提醒我妈咪妈咪，神叫阵头来了，快点快点，我要出去看呢、啊，真的是非常的够注意就对了啊。好，就请大家看。

好，五只柴柴呢，大家选好了这个不同的姿态的以后呢，就你觉得你喜欢的那一只哦，我们要来看一下呢你在朋友圈的魅力哦，朋友欣赏你的这个特质是什么哦。如果说你选择是这个一的话呢，朋友欣赏你的原因是你的理性还有独立，当朋友呢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可以非常冷静的帮忙分析哦，给出很有建设性的建议，另一方面呢，你是相当独立又果敢的一个作风哦，让身边的人呢不自觉被你这种阿萨利的那种味道啊，很有担当的味道呢给吸引了。好，如果说选择是二号柴柴的话呢，善良和智慧是朋友最欣赏你的地方，就算遇到不愉快的事情哦，你都可以一笑置之哦，乐观来面对，然后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呢，朋友也会立马想起你，认为呢你是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因为你的情绪也是相当稳定，很有智慧哦。好，如果说是选择三号柴柴的话呢，善良直率是朋友最欣赏你的地方，因为你很少说出违心之论哦，总是非常真诚的讲出自己真实的感受，那要好的朋友都认为说你是很可靠的一个人，对你呢都什么话都可以跟你讲哦，认为你很会守秘密，也不会到处乱讲，就是相当的可靠。选择四号柴柴的话呢，朋友一直很欣赏你的就是你的自信了，你遇到事情呢都是非常的果敢又很坚毅，很有自己的想法哦，选择了的事情呢也是坚持到底，不太会在乎外界的声音和眼光，那你本身的条件呢也许没有说特别的出众，但是呢你的脸上却是散发了自信的光彩，气质非常吸引人哦，在你身边就觉得你相当有自信就对了哦。好，再来是选择五号柴柴的话呢，一直朋友呢很欣赏你的地方就是细心体贴，你善于观察，通常呢别人都还没有开口哦，你就已经猜到对方需要什么了，那朋友都觉得说你非常的细心温柔贴心哦，

0: 那在团体当中呢，也可以包容不同人的意见，所以呢，你是非常的宽容的哦。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你选的柴柴来看看朋友欣赏你的地方是什么，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3: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2: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4: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5: 大家早安，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6: That's right。
7: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8: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7: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9: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4: 把握暑假，探索未来，透过职业适性诊断咨询、亲子职涯工作坊及职场体验，带你探索兴趣，认识自我，走进真实职场。这个夏天为梦想试一次，让未来更有方向。详情请上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0: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哎，看起来好年轻哦。
4: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10: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4: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0800-785-678。
11: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小雨。

就是曾经呢，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就是真的很爱一个人的时候，当下真的会有这种念头，就是想要不顾一切啊，希望对方呢能够带自己呢到这个天涯海角，不管到哪里都跟他在一起就够了啊。对对对，就是也是挺浪漫的想法哦。这个是杨丞琳呢在2008年的《带我走》这首歌呢，也是清风来为他量身打造的。然后也因为杨丞琳呢那时候他在这个歌手2024那时候也有演唱这首歌曲哦，但是呢因为在唱到 my bro 那里呢就是有点那个气不够的感觉哦，所以呢当时也是因为他这个演出的片段让这首歌又再度的爆红。不过呢近期也有看到他一些呢在网络上的这个唱歌的片段哦，唱歌的技巧好像也有变好哦，底下的很多网友留言都说哇变得唱得蛮好听的哦。好，继续要来送上这首歌曲呢，当年是戴爱玲出道时哦，专辑当中的经典歌曲。那时候的 demo 呢是由顺子来演唱的，所以后来顺子也自己来演唱诠释。我们来听顺子的版本《爱了就知道》。

好，听到的是顺子所演唱的《爱了就知道》，时间是来到了9:29，继续呢是一个这个经典的偶像剧的主题曲哦，而这出偶像剧呢也陪伴大家超过了20年的时光了哦。那今年呢也是21周年，所以呢在网络上事实上也有21周年版本的这个主题曲，那这是改编日本的这个漫画啊，就是郑元畅还有林依晨呢饰演男主角江直树和女主角袁湘琴的这个恶作剧之吻。我们来听到就是呢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创作女歌手王蓝英所演唱的片尾曲恶作剧之吻，歌名叫做恶作剧啦，讲错了。

好，听到的是 Robbie Williams 的歌曲 Candy， 时间是9:36，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中央气象署呢今天公布了，就是今天的清晨呢最新的观测，白海豚的台风呢目前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2280公里的海面上，是以每小时21公里的速度向西来进行。那气象署呢最新各主要城市还有离岛120小时台风暴风侵袭几率来显示哦，有6个县市呢受到白海豚暴风侵袭的几率呢飙破30%，其中基隆市呢是36%，其次是台北市34%哦，新北市是33%，桃园市32%，宜兰县还有连江县呢只有31%哦。未来气象署呢不排除发布海上警报，预计呢白海豚将在父亲节最靠近台湾。而今天的天气部分呢，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是哦，今明两天呢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哦，大气稳定，正值盛夏，各地是晴朗炎热的，也要注意防晒防中暑。午后中南部山区呢偶尔会有局部阵雨。那今天各地的气温哦，北部是24到37度，中部24到36度，南部是23到36度，东部是22到35度。好的，今天的主题呢是文琪所提供的，就是说呢家中的宠物猫猫狗狗呢特殊的爱好是什么，像他们家的呢就是这个爱神叫枕头哦，感觉是蛮爱凑热闹的。我刚刚想了老半天，我以前养的那只猫胖咪到底喜欢什么呢，它有时候会忽然之间就是暴冲，它就会心情好的时候会一直暴冲，冲过来又冲过去，从那个家里面最反正就找那种最远的那个距离在那边冲来冲去，这大概就是他自己还蛮自己自得其乐的方式吧。还有他就是那种省钱猫吧，我只要是买sorry 今天怎么喉咙有点 K 哦，我只要是买那种呢就是昂贵的猫屋啊猫毯子啊，反正就是昂贵的任何东西呢他都不爱，他都就是省钱猫就对了，他就喜欢睡那个纸箱啊，然后那个罐头也是这个很贵的他都不吃，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是有预测那个他能够那个估价王，是不是估价王。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哦。耿杰说呢，我们家的柴犬三柴姐妹大姐雷梦最喜欢睡觉了，无时无刻都在睡觉，除了给零食跟散步哦。二姐麦茶最安静了，不过她很会追赶跑跳碰哦，跳跟跳过哦，跑来跑去，有一次呢偷跑出去马上发现就追出去哦，瞬间消失在眼前，真的很会跑哦。另外呢喜欢让人家摸摸脖子来撒娇，每次都会主动讨摸摸头按按脖子哦。三妹小宝猪猪呢喜欢站卫兵，遇有情况立马要通知大家，是最尽责最负责任的一只，不管白天或晚上无时无刻都坐着注意周遭的环境哦。哇，他是在当兵是不是然后呢他说听歌帮盖大楼哦，分享家门口的鸡蛋花。好的好的，谢谢耿杰。蔡琳说呢家里面的狗没有特别的爱好，也是听歌来帮盖大楼哦。燕宇说呢今天到无期去工作了哈，然后芊芊呢他说我家的雷克斯兔呢是爱玩滚篮球哦，蛮可爱蛮可爱的。霞飞哥说呢以前我们家养的一只黄金猎犬他最爱泡水了，只要一不注意他就偷偷跑去我家种的莲花大澡盆舒服的泡在水里，那种眼神就好像小孩子做错事又不甘愿受罚，真的是好气又好笑。现在我家的乌龟龟女啊最喜欢人家在他的背搔痒了啊，屁股呢就会变得超会扭的感觉啊，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认为他非常的开心。还有换水喂饲料也是超开心，活力变得很强哦。所以这个动物也是跟人差不多的啦，就是呢他们可能也会分泌那种多巴胺之类，他知道什么事情会让他开心，对不对哈、哦？那个屁股超会扭的话可以给他跳一下那个什么爱情恰恰，有没有乌龟跳爱情恰恰应该也蛮适合的。元辰说呢我家的白博美妮妮哦，也跟文琪的狗狗一样喜欢看庙会神教跟枕头，尤其他最喜欢听到鞭炮声雷霆爆炸的声音，哇这么猛，
我用手那个盖住他耳朵，不要让他听爆炸声哦。结果他把头转过来，不让我掩耳朵，他越听越兴奋。从此以后，我就不掩耳盗铃了啊，不是，我就不掩耳朵，让他听个够哦。他的听力也非常好，每次我下班回家呢，我的机车声在巷口要进我家，他就跑到大门旁边来等主人回家。可惜他在4年前到天上去当小天使了，我真的也蛮想念他的、哦，希望能够让我梦见他。4年了，妮妮都没有让我梦见过哦。好，那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了。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由米泽所演唱的《My Babe》。

0: 抬头仰望天空透出来的光，替你抚平昨日的疲累及委屈，对自己说，新的一天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早安，我的城市。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们的歌。
2: 大家好，我们是 Quark。

哦，听到的是迪克牛仔老爹哦，他在这个2007年推出的专辑《风飞沙》的同名歌曲哦。那这张专辑呢，对他来讲呢，真的是很具有意义哦。因为呢，当年哦，也是他这个以迪克牛仔为名哦出道的第十年，所以呢，也算是一个里程碑。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那种离乡背景啊，在外面打拼的人的一些游子的心情哦。虽然听起来蛮豪迈的，但是也有一点点这个小悲伤哦。好的，那这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是在90年代出道的日本的组合 Da Pong。 那他们事实上呢，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也有一首单曲呢 USA 哦，就是呢让他们再次走红。不过我们来回味他们比较早期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心慌意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嘿，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Yes! 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1: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双下巴、白白肉、大象腿，你还在为身材努力吗？从青春期减到更年期，脂肪仍然离不开你吗？想要简单、健康、快速改变体态，就靠独家拉拉瘦 AI 配方，让你轻松击退肥油，摆脱臃肿。
2: 申报国际生技激素燃烧拉拉瘦，是由中部医药大学团队研发，应用 AI 最新科技。独家专利毛猴翘蕊花、藤黄果萃取物以及代谢型益生菌等多种配方，激素燃烧，调整生理机能，双下巴、白白肉、大象腿，让你站着、坐着、躺着都能消灭它。拉拉瘦，让你感受得到健康，看得见效果。
1: 限时优惠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快播0800-005-995，0800-005-995。
3: 清新毒品伊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常被添加到电子烟油中，滥用可能导致神志不清、身体抽搐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危害生命。制造、运输、贩卖、食用毒品皆会面临刑责，发现可疑情形请立即通报。戒瘾问题可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免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好，听到的是 Robin and Candy 所唱的《如果一天有25小时》。你现在在收听的就是《城市打勾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 Fiona。好的，来跟大家分享哦，中央社的报道，油价调涨的关系，国际航空、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哦，将在9号开始呢，要来调涨哦。那么交通部呢，民用航空局哦，就宣布，由于航空的燃油价格近期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呢，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呢，将从8月9号开始要调涨哦。短程航线呢，是从 27.5 美元，大约是新台币888元，调涨为30美元，大约是新台币969元。长程航线呢，是从 71.5 美元，大约是2308元呢，调涨为78美元，就是大约新台币2519元。所谓的短程线呢，是亚洲，不含印度与中东；长程线呢，是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南极洲，还有印度以及中东哦。那民航局是表示呢，是依据哦中油公司公告的国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由每桶的133.29美元，大约是新台币4300多元哦，调涨为147.57美元，就是新台币4764元。所以呢，这个调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哦，这个呢调涨呢是从8月9号开始生效。好，也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这首歌曲哦，是有点乡村风格的，来自于 Post Malone 所演唱的 Pour Me a Drink。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抢抢抢！
2: 买买买！
1: 进来进来！搜搜的贝尔，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售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 情人节
2: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3: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4: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播0800-552-020，
3: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5: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6: 台中市政府8月15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活动，邀集永信药品、明昌国际、宏光实业、全联福利中心、喜美超市、健身工厂及多福居家等21家优质企业，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最高月薪上看6万元。现场提供履历一化、就业奖励、身心障碍咨询及企业说明会等服务，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活动资讯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听到的是吴卓源的《原来的我》，那他是翻唱齐秦唱红的经典作品哦。齐秦的版本呢，是在1985年《狼》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那事实上呢，这首歌它也是一首翻唱作品哦。原曲是来自于呢这个恰克与飞鸟的《这场恋情我扑了个空》。那 Julia 吴卓源他的版本呢，则是比较有点灵魂 R&B 的味道。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加拿大歌手 Michael Bublé， 他也有当代爵士天王之称。我们来听他这首歌曲呢，也是翻唱30-40年代的经典歌曲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是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社会经济成长还有 AI 需求爆发，知情人士表示，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渴望突破新台币3.8兆元，税出大约3.6兆元，双创历史新高，且债务还本约2000亿元，不用举债。预算支出将重点增加在公共建设、科学研究、社会福利、教育还有军工教条新等等的面向。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是服务面最广、科技发展最快速、国家安全最到位，而且能够达到债务平衡的预算，是过去数年来很难达到的新时代。中社的报道，针对呢台股近期高档波动加剧，证交所三号公布，第一次呢还有第二次以上招发布处置的有价证券，处置时间呢缩短为5个营业日，撮合时间调整为约每2分钟撮合一次，新制将从10号开始实施。此外呢，劳动基金最新绩效显示，6月单月收益数呢为新台币771亿元，上半年整体收益2兆2024亿元，收益率为28.46%。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7月股债皆回档，收益有些微影响，但劳动基金着重基本面，会就盘势调整稳定收益。另一方面呢，7月经季节调整后，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升到61.5%，创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的速度。New Talk 新闻的报道，中东战云密布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强硬态度出现松动，在喊停二战以来最猛烈攻击之后，宣布将与伊朗来举行谈判。不过呢，伊朗公开否认和华盛顿当局进行任何的谈判。川普今天在白宫表示，如果伊朗不同意达成结束两国冲突的协议，就会面临斩首，而伊朗的黑兰当局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国人跨境网购习惯使用的实名认证 APP EasyWay 易立伟被质疑是由民营的官贸公司营运，却能够取得民众的个资，收费不实。财政部官务署长呢彭英伟昨天表示，为强制民众使用 EasyWay， 而 EasyWay 呢是依个资法还有资安法规定所建制的营运，符合资安的要求。对于彭英伟的说法，国民党立委吴宗宪指出，民众网购海外商品时，在 EasyWay 按下申报相符才能够收货。彭英伟已经证实呢，全台已经有759万人注册使用，等于 EasyWay 掌握了全国1/3的人口的身份证字号、手机地址还有消费记录。联合新闻网的报道，中联毒油事件呢持续延烧，台中地院新闻稿揭露，台糖公司呢5月即知悉苯甜皮超标，却没有通报主管机关。对于经济部声称呢通报义务不应无限上纲，台湾高检署主任呢检察官陈宏达昨天表示，通报不是行政机关的恩惠，是法律明定的义务。法治国最大的危险不是法律没有规定，而是有法不依或以行政解释架空法律。台中市长卢秀燕昨天重批，中央不断的替台糖护航，内阁整组坏光光，不能因为台糖董事长是赖友友就不通报。台北市长蒋万安也怒斥，卫福部居然说台糖是最好的示范，经济部称台糖不需要通报，这样的说法人民是无法接受。三立新闻网的报道，在台中大甲里综合医院看诊30年的神经外科名医李伟玉，3号呢经传徒被失业，由于和院方续聘合约破局，他所有的门诊手术全取消，让大批苦等开刀的病患瞬间傻眼。其同为医师的儿子呢李正颖也在脸书发文痛批，爸爸把青春奉献给医院，却连跟病人好好道别的时间都没有。事件引发了地方社群炸锅，医院即发声明回应，强调已经启动了医疗衔接机制，会把病人的权益摆在第一位。
1: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频道，跟着我一起冒险愉快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明珍。
2: 好听广告
3: ，Action！
4: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根据卫生福利部就是106年最新的这个更新的105年国人死因统计的结果呢，其恶性肿瘤癌症还是位在冠军哦，就是死亡原因之首。其实林林总总癌症真的是蛮多的，像国人很怕就是大肠癌啊，哈，也是台湾这个罹癌发生率最高的。另外还有像是这个肺癌啊，还有那个肝癌，那女生也怕那个什么乳房癌、卵巢癌，或者是男生有这个射护腺癌，以及呢就是胃癌啊、食道癌等等。这个我们人类这么怕癌症，那癌症有没有在怕我们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这个健康咨询顾问陈顾问。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不要看这个陈顾问现在就是美丽的一个外表，留着长长的这个头发，然后身材又维持得很好。其实他以前也是曾经在这个鬼门关走一回，对不对？
5: 对，也是一个抗癌斗士。
0: 嗯，那我们常常听到，比如说身边的人呢、就是罹患什么癌症哈，当得到癌症的时候呢，其实除了在医疗上你要去看医生吃药做处理，应该也会有一些调整，你自己做过什么呢？
5: 其实呢当然是生活作息就要调整啊、因为呢医生有讲过，他可以帮你切掉恶性肿瘤，但是他没有办法抑制恶性肿瘤再长出来、那我们要先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人会有恶性肿瘤的问题。
0: 对啊，
5: 其实呢跟我们的体质就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你看哦，我们现在的人真的是三餐都吃得很好，
0: 而且都常吃外面呢，有没有？
5: 对，外食族很多。
0: 真的很多、
5: 那活在我们台湾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宝岛。因为我们说真的，你晚上再怎么晚你都有宵夜可以吃， 对不对？所以呢常常会把你的体质养成一个酸性的体质。那酸性的体质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很了解，我们都知道酸性的体质不健康，一定要酸碱平衡嘛，
0: 对
5: 不对？所以呢如果说你的体质过于酸性化，当然呢就是会变成癌症的温床。因为医生有讲如果你的体质有办法维持6个月的一个碱性的体质，
0: 6个月都是碱性的，
5: 癌细胞就自动灭亡。
0: 所以癌细胞怕的就是我们身体变碱性的，
5: 没错。
0: 哦，它也有在怕的啦，
5: 对，
0: 不要只是我们怕它嘛，对不
5: 对,
0: 对,
5: 对, 对，
0: 我们要想办法让它也害怕我们。
5: 对，
0: 所以像是你刚刚提到我们生活习惯有哪一些，就是我们已经要开始知道说我应该是酸性体质了。
5: 其实在这个夏季我们要发觉是不是酸性体质很简单。好，以前我们有一则新闻说家中的狗狗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得癌症。
0: 哦，真的有这个。
5: 对，因为狗狗的鼻子很灵嘛，那当你身体如果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开始飘散出异味。
0: 哦，
5: 那我们常在讲你要侦查你就是到底是不是酸性体质的话，其实呢也就是你有没有口臭，你有没有狐臭，你有没有体臭，你有没有脚臭。为什么？因为酸性的体质呢会把这个毒素啊废油废水全部都囤积起来在你体内，不容易
0: 在细胞里面，
5: 对，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它就会从你的汗味飘出来。你看我们以前常讲东西坏掉就这样臭生嘛，
0: 就酸掉
5: 对，所以你酸性化你就会变臭。
0: 嗯，
5: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再来呢，体质酸性化也不是只有癌症的问题而已。其实呢我们最近常常都会有一些高血压、心肌梗塞、脑中风，然后突然间走的这个问题，
0: 很多新闻都是这样子。
5: 对，其实呢你要知道我们的血液啊有一部分啊也是有蛋白质组成的，一旦它过酸呢它就会怎样，就会跟挡。
0: 你的意思是说会凝固是不是，会在这个血管里面堆积？
5: 对，就有点类似你看我们的这个鲜奶，如果你放到变酸了，它就会变优酪乳。
0: 好，我明白。所以血液里面也可能会这样。
5: 对，然后如果是像豆浆也是一样，蛋白质嘛，你如果说放到坏掉它就变豆花，那你的血液如果过于酸性化你就会浓稠，你就会结块，你就会堵住你的血管，就很容易引发心血管脑中风的问题。
0: 这样子听起来好像酸性体质就是造成一切疾病的源头。
5: 对，
0: 就像你的癌症啊，还有就刚刚提到那个心肌梗塞然后马上就走的人，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多。
5: 对，那酸性体质呢还有一个表征，肥胖。
0: 哦，酸性体质也会造成肥胖哦。
5: 对，因为肺油、肺水、肺毒排不出去，
0: 新陈代谢变慢。
5: 对，没错。所以人家讲说，年纪越大，越来越偏酸，就越来越胖，而且胖都是胖在中广部位，就是肚子啦、屁股那两块肉。
0: 对，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减回健康，就是把它变成碱性的，要怎么样做？
5: 当然啦，哈，我们常在讲嘛，哈，如果说你常常用吃的把你的身体变成吃成酸性，那你就要吃回你的碱性。
0: 那哪些东西可以吃了就会身体比较碱性？
5: 来，要记住一个口诀，口感越酸，它就是越碱的
0: 哦，口感越酸就越碱，也就是说像是柠檬那种东西，
5: 对，像柠檬啦，或者是青梅子
0: 啊，梅子梅子，
5: 对。那现在呢，其实呢，我们国际医学会刊上面已经证实了哈，青梅果实是抗癌最好的食品。嗯，对，为什么？因为青梅一颗里面的柠檬酸啊，就等于十颗柠檬那么多，哇！而且它的有机酸又是水果之王，所以如果说你每天都可以吃个青梅去平衡你的酸碱的话，那你就不用担心癌症或肥胖的问题找上你。
0: 对，但是大家听到这边哦，不要自己就去买那个什么蜜饯，就觉得说哎，梅子好像不错哈、哦。然后就去吃蜜饯，因为蜜饯它是经过调味的，可能也放了很多一些什么化学物品，
5: 对对对，
0: 或者是
5: 其实呢也没有功效。国际医学会刊上跟你讲说，你要吃青梅的果实，
0: 对对对对，
5: 那你去吃青梅的果干，那已经没有里面的有机酸了。
0: 好，所以我们要这个交给专业的，他们现在是用这个日本的济州梅，然后去经过浓缩萃取，对不对？
5: 对对，其实现在的人养生呢也没有办法去吃青梅了，而且要六分熟，没办法，
0: 而且你要吃多少啊？
5: 对对，所以就是吃梅精啊。那梅精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六分熟的梅子采收下来，不断去浓缩熬煮。那我们 Fiona 其实很在行，都知道说其实现在最有名的梅精就是日本济州梅精。
0: 对对对
5: 对,
0: 对
5: 不对？
0: 因为它果肉丰厚啦，
5: 对，它很大颗，果肉丰厚，有机酸很高，这全世界公认的。而且人家职人，日本职人的精神是用100公斤的青梅去炼1公斤的梅精，你看厉不厉害？不止这个样子哦，我们这个日本济州的青梅精啊，其实呢我们在清明的前后是采梅的季节嘛，他做要做到过年才贩售，所以预定要半年、哦、而且一小瓶的话日币要20000块、其实折合台币也差不多要4000-5000块，
0: 你想他那个
5: 也不便宜啊，真的也不便宜。
0: 对,
5: 对，然后再来呢，我们以前、要去接洽都没有办法接洽到，因为人家这个有专利的梅精啊，它是经过日本东京医科大学证实有16大功效的、但是近几年我们一直去努力，哎，终于我们把合约签订下来了，我们每年都可以拿到一部分的产量的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
0: 是，
5: 但是为了我们台湾人，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个梅精而已，那不就跟别人一样了吗？
0: 对，
5: 其实我们台湾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是大肠癌。
0: 真的真的，这个罹患率非常高，
5: 扩散的很快，而且我们台湾人罹患大肠癌几率实在太高了，因为呢我们根据我们的调查，80%的女性都有便秘，75%的男性也有便秘，只是有些男生不讲而已。
0: 对对对，男生比较不好意思。
5: 对，而且你知道吗？一天没排便就等于吸了5包烟的毒素。
0: 哎呦，就
5: 所以呢，我们请这个哈日本啊，帮我们把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啊，把它发酵成酵素，叫做梅精酵素。
0: 哇，所以它除了可以防癌之外，就是说它还有这个帮我们这个排除宿便的。
5: 因为我们一般呢哈，改变酸性体质，你就是要吃梅精嘛。但是我们酵素是要吃什么？吃帮助我们大肠的水分增加。你想，我们便秘的人跟拉肚子的人，就是差在里面的水分多不多。所以呢，如果大肠的水分一增加，你的大肠里面的宿便就很快就冲刷出来。你就会发觉说，哎，我今天晚上如果有吃一包这个梅精酵素，隔天排出来的便便会很酸、很臭、很多、
0: 毒素都
5: 很黑，
0: 毒素都出来了。
5: 对，真的，我没有骗你。而且呢，我们为了要关心大家的健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就要来发放这个很好的日本梅精的这试用包，
0: 真的真的太好了，大家一定要试试看。而且呢，就是说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去改变那个习惯，其实蛮难的，但是你可以每天都保养就
5: 对
0: 了。
5: 对对
0: 对，就是你有吃一些酸性的东西，但是你还是保养。
5: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试用包，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
5: 好，来，我们试用包呢，如果要来索取的话，我们可以赶快打0800-55-2020，0800-55-2020。
0: 其实哦，现在大家的那种确信就是去外面吃好的，你可以吃没有关系，但是你也要懂得保养，
5: 你要平衡，
0: 要平衡，
5: 要平衡，
0: 对，酸碱平衡。
5: 对，而且这个梅精呢，其实它的去油能力很好。如果你大餐过后你有吃，你会发觉说真的去油解腻。如果你今天打电话 话来索取，你回去做个小实验，把它抹在那个肥油肉上面，有没有？
3: 哦、就是那个肥猪肉上面。
5: 肥猪肉，对，它那个猪肉的油脂会慢慢的溶解。
3: 哇哦！
5: 而且重点是我们很多消费的朋友嘛，哈、嗯，他大概吃一个礼拜左右，大概肚子3-4公斤的宿便都不见了。
3: 哇，那也有瘦身的一个
5: 功用。对，而且2岁到102岁，包括孕妇都可以吃，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第一个有日本把关，第二个我们台湾呢有品质保证的金牌奖，有优良产品的金钻奖、嗯，所以我讲说，2岁的小朋友如果有便秘的问题，孕妇有便秘的问题，甚至爷爷奶奶肠道不好的问题，都可以来索取，都可以来吃。
3: 那今天只要这个时间内打电话进来都可以拿，对不对？
5: 对，没有错。
3: 有没有限分量？
5: 50份，
3: 50份，0800-55-2020，
5: 对，
3: 0800-55-2020，要
5: 一个人
3: 快，
5: 对，可以索取3包，3天份，
3: 哈，动作快，50份拿完就没有喽。
5: 对，
3: 0800-55-2020，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陈顾问，
5: 谢谢，
3: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
5: 拜。
3: 拜拜。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人的血液应该是呈现弱碱性的， pH 值大概是 7.35 到 7.45 之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都会让我们的体质逐渐转换成酸性，提醒您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现在日本济州有机气面净酵素正开放免费索取，保证日本产地直送，有机酸浓度高达 51% 以上，防疫较够形态健康免烦恼，开放索取，让听众朋友都可以索取三包，快拨打0800-55-2020，日本济州有机气霉酵素更荣获2014年优良生技评鉴最佳品质金牌奖、保健优良产品最高等级的金钻奖，所以呢，让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安心的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最后50个名额让您来索取哦，0800-55-2020，0800-55-2020。
2: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3: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4: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走？
6: 找三洋汽车借款。
5: 手续呢？
6: 简单免等。
5: 利息呢？
6: 合法无问题。
5: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
7: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明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04-2328-0000。
8: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9: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8: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9: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8: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9: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1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 92.9 城市广播。

好，这个是我的少女时代的电影主题曲哦，是 Hebe 田馥甄所唱的《小幸运》，当时呢也是非常的走红哦，后来也是破亿神曲。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 JJ 林俊杰哦，《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是 JJ 二十的一个版本哦，啊，当时呢他说这首歌也是 Hebe 带给他的灵感，本来是想要写给他来演唱的，但是因为时间呢没有办法搭上，那时候他基本上已经完成他的那张专辑了，所以呢就没有机会让他唱到，所以我们来听这个 JJ 所演唱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快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速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这地油钱超给力。
3: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4: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3: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5: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你有吃过青梅金秀素吗？如果没有，那你一定要试试。来自日本最新最火最牛的青梅金秀素，100公斤的青梅才能熬煮浓缩发酵成1公斤顶级青梅金秀素，帮您调整体质，平衡酸碱，增强体力，养颜美容，还可以使排便顺畅，永葆青春美丽。如果你也想试试这好的产品，那就赶快拨打0800552020，厂商开放体验试用3包，三包给你试用哦，0800552020。
7: 海风吹来了，鹅啊飘香，烟火绽放。
8: 2026王宫浴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翠许、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9: 彰化县政府广告。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3: 好的，时间是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 那我们今天呢互动的主题哦，就是这个文琪所提供的。他说呢，他们家的狗哦，听到外面有这个神叫啊，还有这个阵头啊，都会这个很兴奋，希望能够这个出去看一看啊。那你们家的这些宠物啊，猫猫狗狗的话，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慧敏说呢，我们家的柴柴呢，每次只要听到开抽屉的声音，会立马跑过来，因为他的零食就是放在抽屉里，知道有肉干可以吃了。真的是一只可爱贪吃但又容易满足的狗狗。是的是的，我现在觉得宠物呢，他们事实上、真的也是很有灵性的啦，因为我也有在那个，而且我觉得他们也是进化，像我们人类呢有 AI 嘛，对不对、我们也不断在进化，那他们呢现在也是非常进化，对对对，他们就是然后知道你在讲什么，然后知道你在干什么。像是呢这个我有看到一个短影音啊，那个他们家的猫呢本来就在那边睡觉，就在隔壁间，就是他看得到的那个前面，在那边睡觉，在沙发旁边睡觉。然后呢，他就在那边开了一包，比如说人类吃的那个零食，有没有？然后那个猫都不为所动。然后他又开了一包，不知道什么东西就对了。然后那个猫还是一样不为所动。结果最后一个呢，他开的就是这个猫的零食，一样就是差不多的包装材质哦。但是就是开那个猫的零食的时候呢，那只猫本来在睡觉，忽然就这样转头，立马秒速转头，他就知道说等一下是不是有零食可以吃了。他怎么那么厉害，他怎么可以听得出来说那个包装就是他的那个那个什么肉条之类的也是很厉害的啦。好，正好说呢，我们家狗狗没有什么特殊爱好，只不过我们家的狗呢总是想要跟我玩有时候跑去找我们家猫咪玩对啊，这个宠物都是喜欢玩来玩去的。好，复制呢他说今天是8月4号，跑到四月去了，8月4号星期二，他想要祝好朋友蔡玉宽8月5号生日，想要提早祝他生日快乐 好，那就祝这个玉宽生日快乐。玉宽也是我们的听众是不是啊？如果说有空的话可以浮出水面一下哦。丽娟呢，她说记得以前呢，我家狗狗最爱做的事情哦，就是白天的时候呢平躺在我家后院的龙眼树下，每每看到它睡得很熟很自在的样子，感觉到就是一幅呢很美很幸福的图画。诶，那他睡的感觉应该可能像今天的图片三吧，对不对？就是毫无戒备的哦，就是睡得很舒服，他会觉得在这个家在这个环境呢感觉到很安心，才可以睡得很舒服。静静妹呢，她说早期在伯父母家养土狗或八哥狗的时候，看到陌生人一直吠但不会咬人，看到我们拿食物就会在旁边绕圈圈表示他也要吃，看到附近呢绕境哦，还会一直叫我牵他去庙里看活动哦。本来我是不想牵他去哦，但家人叫我牵着他去看他才不会叫。还有呢，另外一点就是他会在我的拖鞋旁边咬骨头，闻我的拖鞋还有鞋子臭不臭，还把我穿过的鞋子和袜子叼走，害我有时候找鞋子找得要命哦，差点上学迟到好几次哦。所以他是不是把它叼到了什么比如说洗衣机旁边啊，还是什么就是那个洗水槽这是他觉得太臭了。可是不一定哦，这个有时候动物呢他们好像还蛮喜欢闻你的那个脚的味道，有没有？我们家猫以前也会闻我的脚的味道，只不过他也没有露出那种就是哦在那边爬猫砂的动作啦，就表示我的脚味道还 OK 这样。好，再来是朱梅呢，他说家里的狗狗特殊癖好，记得上一次呢有说过，家里有一只狗狗呢，如果槟榔叶掉下来会跑去咬，然后也会甩。分享也是一只同名的大黑土狗骷髅，这个陌生人来哦是专门咬屁股的，但有人被咬过，也是有绑起来的。顾家本事是一流的，后来呢也会提醒大家小心一点，因为它会咬人家屁股哦。狗狗真的很忠心又可爱，其实它。朱梅说自己是很怕狗的，别人家的狗尽量不要靠近，保持安全距离。哦，所以狗狗那个可能会觉得人家屁股很香，是不是？跟我们人类吃鸡屁股一样吗？坤茂说呢，这个我家没有养宠物，如果硬要说的话，就可以说养三个，两个小的飞出去了，另外一个大的就是晴时多云偶阵雨，看那心情了，表现出来的特色也都不一样。所以你是说你们家小孩是不是小孩当作宠物吗？ Rich Lee 呢，他说我没有养宠物，所以今天没有办法来互动哦。还有呢，彭子文说呢，我家柴柴像猫一样，吃完餐跟点心后也会擦嘴洗脸，一定要出门解放一下，也很爱干净。庙会活动的声音在家会狂吠哦，在外面会狂发抖哦，所以他也是挺胆小的哦。那他可能是猫投胎的吧，还会自己擦嘴洗脸呢，真的很乖哦。世宗说我们家从来没有养过猫狗，所以比较难体验。美霞说呢，狗狗是很忠心的动物，超乖超贴心。以前养的不是宠物狗，而是每天早上陪我去运动的忠犬。有时候呢太早出门呢还看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它出门呢就超级开心就跑远了，我一喊它呢就说回来太暗了，我会怕快点回来，就立马跑来我身边来保护我，真的很感恩有它的陪伴。然后它想要说多多谢谢你啊，它应该也是去做小天使了啊。丽君说没有养过宠物，然后呢台南天气是出太阳的，除非说呢我妹家的狗狗跟猫

讲讲喜欢看电视，可惜他也去彩虹天堂了，这个月就满一年了，真的好想他哦。蛋长说呢，家里没有养宠物。针线令逆针线他呢分享的是，我的动态回顾跑出了在老家翻出国小时期的荣誉卡，上面写了自己是很优秀的啊，老师的赞美很多，但是有一行是写了行为不佳，自己想不起来为什么被写行为不佳了，嗯，我也不知道啊。舒静说呢，小时候养过一只米克斯哦，他超级怕鞭炮声，只要听到有鞭炮声就会躲到灶台旁边。王瑜说，我家的辛巴呢，只要有人坐在沙发上，他就会马上跳起来趴在沙发上，屁股一直 朝你挤哦，然后一直摇尾巴要你帮他拍屁屁哦，如果你没有帮他拍屁屁，他就会回过头来看你，一副很无辜的表情，想说嗯，怎么不赶快，人家屁股都凑上来了，赶快来帮我拍一下屁屁哦，打一打这样子哦。苗栗小马说，我家的波比呢最喜欢跟我抢枕头了，常常我去洗澡回来他就已经先躺好了啊，超可爱超可爱，谢谢你的照片。而且呢，你这个也让我想到最近也是看到一个短影音哦，就有一个阿嬷哦，就用台语呢跟那个他们家那个很壮硕的柴柴，那个柴柴每次都是趁阿嬷去上厕所就立马整个躺在那个沙发上，跟你们家狗那个躺的样子很像。而且呢，因为那只柴柴很大，所以他就是占好几个位置，然后阿嬷回来就骂他说，你给我起来哦，你给我起来哦，齁，那个你为什么你每次齁这个阿嬷去上厕所你就要一个人占两个人的位置，那你回来阿嬷要坐哪里？然后讲了好老半天，那个柴柴都不愿意起来就对了，就是一直耍赖一直躺在那边哦，是阿嬷给他嘟起来，把他那个嘟到一边去他才愿意起来，而且还一脸那种被骂了，还一脸那种就是很不想要那个站坐着就对了，反正就一直想要躺在那个沙发上。子文刚刚有讲过了哈，还有娟娟呢，他说我家的哈鲁超乖超可爱，每天都会在庭院等我们下班回家，一看到我们就赶快跑来狂摇尾巴低下头让我们摸摸他哦，摸太久他会用狗手拍掉你的手，表情在说好了好了，门狗已经够了乏了哦。认真要说呢，特殊爱好的话，他真的很喜欢咬鞭炮，天哪，咬鞭炮，却又很怕烟火声，每次自家或附近的年节放烟火就会很激动的狂吠，是双重又两极的个性，真的跟饲养他的主人很像，因为我老公就是这样喂，就是很矛盾了哦。好的，也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哦。好，继续来送上的是五月天和这个萧敬腾合作的歌曲《凡人歌》。

0: 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1: out，
0: 泡水车
1: out，
0: 调表车
1: out，
2: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0: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4: 食安风暴让你担心又害怕吗？快点来一包青霉金酵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帮助排便顺畅，让你有进有出，不怕食安危机。
2: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4: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5: 嘿、hey， 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Yeah！ 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6: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7: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8: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7: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8: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9: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8: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1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1: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0: 好，两首经典的歌曲哦，是来自于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还有王杰的《让我永远爱你》。时间是来到了11:32，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好，有位呢在这个冲绳哦种植青椒，然后经营无人蔬菜摊长达8年的日本的青椒农夫，他叫做青椒人哦，最近也在 Trace 上呢分享了一则呢他自己自身的这个温暖的故事。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呢，某一天呢青椒人他在盘点无人蔬菜摊的头前箱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上午呢在摊子里面摆了55包青椒，之后呢又再补了15包。那完售后清点这个箱子里面的金额哦，一包是卖100日元，大约是台币21元的青椒哦，应该是要有7000日元才对。但是里面呢，居然是有7250日元哦。那刚开始呢，他以为是自己算错了，还来回的核对自己的笔记，才惊觉说这个金额呢是不减反增。看着箱子里面多出来的硬币哦，他不禁想起呢，他刚开业的时候是非常艰辛的。8年前呢，他在自家的门口设摊，前2-3年呢，常常是遇到了小偷，头前箱里呢不仅常常出现像是爬庆狗的那个代币，甚至有人只投了1日元呢，一日元就拿走了整包的蔬菜哦。面对呢频繁的遭窃，他也曾经呢非常灰心哦，想说干脆就关店好了。但过了3年之后呢，这个无人的蔬菜摊逐渐累积了一批在地的熟客，每个人都是相当诚实的投入费用，彼此之间呢也建立起信任的关系。现在呢，他也不会每次都清点头前箱里面的金额，偶尔算一下而已，但是呢每次算哦，竟然比预期的都还要多。有一次呢，他清楚的记得补了10包的青椒，结果呢箱子里面竟然有1100日元啊，甚至也有青椒人的熟客呢知道青椒人呢很爱喝啤酒，特地送来啤酒还有自己种的蔬果来为他打气哦。对方给他的东西呢比他买的青椒的这个价值还要多，让他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也对大家呢的体贴还有善意呢觉得相当的感动。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贴文呢，也有网友回应哦，因为呢听说有人在无人菜摊呢都是不投钱的，所以呢每次自己去无人菜摊的话都会多投一点哦，就是不无小补的那种概念。另外呢有人表示哦，担心像这么棒的菜摊呢会撑不下去，所以每次呢都会多投一点钱哦，所以呢这个算是一个很暖心的故事。另外呢要来分享到的是，很多人呢退休之后就忙着要养生啊，不然就是要定期健康检查，不然就是去医院来报到哦。但是呢有一位61岁的英国阿嬷呢科尔，她却选择完全不同的人生。她在离婚之后呢就迷上了电子音乐派对，不但每个月呢固定要参加这个电音趴来狂欢哦，还成为呢 TikTok 拥有70000粉丝的电音阿嬷。她说呢她一直到60岁才真正找到她自己人生的热情，因为呢以前呢就是没有那么自由，没有这么快乐。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她以前呢她是在家做保姆的，常年都过着非常平凡的家庭生活。但是离婚之后呢，她第一次踏入了知名的电子音乐节，原本只是想说来尝试看看，没有想到那种震耳欲聋的音乐还有热烈的气氛，让她瞬间感觉找回了这个久违的那种自己，好像以前这个灵魂呢都被压在那个内心深处了。她当下就知道呢，这是她一直在寻找的生活。所以呢第一次参加活动之后呢，她就深深的爱上电音文化，到现在已经也持续了10年了。为了能够很自由的在各地的这个派对来这个参加哦，他甚至于搬进露营车生活，觉得说随时都可以开着自己的露营车前往各大音乐节来参加那种音乐 party。到现在呢每个月都会参加电音派对，然后也会在社群媒体分享他的跳舞的片段哦。很多网友都说，哇，看到你觉得对自己未来的那种老年生活也充满了期待，原来还可以这样子生活。 那不过呢，他说他刚踏入这个电音圈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能他表现的那个也是有点害怕啦齁，所以呢他也不是那么受欢迎的，因为他这个年纪比较年长，所以呢有时候这个电音派对的现场很多年轻人都会跟他呛瞎说呢，阿嬷你赶快回家啊，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哦。但是他没有因此而退缩，反而呢持续的在每一个音乐节呢都参加，而且呢在舞池中央就是尽情的热情的这个挥舞自己的那种那个跳舞就对了，证明他这个年龄呢不是限制。他说只要开始跳舞呢，他就觉得说忘记自己是61岁了。事实上呢，英国里兹大学呢2025年针对了40到65岁的女性哦夜店的族群的研究发现呢，跳舞事实上是可以改善心理健康还有身体状况的，也有助于舒缓更年期常见的焦虑压力还有忧郁的症状。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漫步在这个城市里，最美的风景就是有城市广播网陪伴着你。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1: 好，有看到小帅妹说呢，娘家的狗狗啊，她说又忘记她的名字了。对这个鞭炮是超级的情有独钟，每当鞭炮响起，就会往鞭炮的方向冲过去哦。好像这个放在地上的烟火呢，还会对她来吠叫，有时候还蛮怕她会被炸到的哦。那静静妹是说呢，她的鞋子可能是被狗狗叼到了晒衣服的地方，或是椅子底下哦。好的，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应，继续呢，把时间交给城市夕阳风云榜。
2: 城市夕阳风

紧张的城市香波榜，我是毕野克。暑假到了，好歌也不少，才夺下冠军宝座的泰勒斯，在面对四面八方的强敌狂炸之下，还有办法坐稳做好冠军吗？现在马上为你揭晓。呀呀呀！恭喜夜店又多一首嗨歌了，电视媒体把新歌是能歌善舞、节奏蓝调界的巨星 Neo 带了一首超强 Groove 的最新单曲 Dance Right Now， 完美展现了他招牌的舞曲风格。这个 beat 听起来有点艾薇儿的味道。

第九名是人气止跌上升的 Katy Perry， 正式推出最新单曲 Watch Burn， 回归她出道时那种令人振奋的流行摇滚曲风哦，让不少乐迷都眼睛为之一亮。这首歌在网络上的讨论都不算低，希望接下来成绩会更好。

Alright， 恭喜酷娃恰力的新歌 Win Win 顺利卡位第七名。这歌听起来俏皮叛逆，还带点危险，甚至把流行、时尚跟艺术结合，玩出新高度。

101.5 The Wolf。好，从情歌王子到勇敢公开信箱，山姆各一步步勇敢往前跨，一步步找回自己，而歌迷也接受他这样的转变哦。第六名进榜是一首招牌的情歌 My Guy， 山姆哥相处到目前稳定的感情关系，在轻柔的节奏中展现出温暖稳定的情绪。

较恐怖的宇宙最强神话流行女帝碧昂斯又出现在排行榜了。本周空降第五名的单曲 Morning Dew 来自她即将推出的个人第二张专辑20周年发行纪念版的暖身单曲。这首歌其实早在2013年就完成录音，到了2021年有片段外泄，接着在2023年全面流传，直到今年2026中。

0: 90s to now.
1: Yeah, 这个肩膀蛮久，表现依然很厉害的歌曲。第四名是 Harry Styles， 以浓厚的迪斯科曲风融合现代舞曲的能量单曲。

0: continuous new country. Your home for the Valley's new country.
1: 好，上述到未来就快速成为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创作才女 Olivia Rodrigo， 这首 Drop Dead 展现了超强的持久力，在美国告示牌单曲榜一直维持在前十名，在创作上跳动她以往略带苦涩的风格，带有小清新以及 Z 世代的幽默感，本周又回升到第三名。

歌迷是娜姐马丹娜，来自大获好评的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Love Sensation。 这歌不仅展现了娜姐在音乐上的持续创新哦，更证明了她依然是舞曲女王的不争事实。Oh my God.

0: Revolution。
1: 哇塞哇塞，恭喜泰勒斯业配大成功，惠迪士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的像素风格的主题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一推出就空降英国单曲榜及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冠军，成为迪士尼有史以来第一首空降冠军的电影主题曲哦。只能说这个女人一出手就在狂破纪录啊。
2: 那 what's up，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是陈乐荣，让城市广播网的音乐替你的人生伴奏。
1: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雨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从8月2号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就在 FM 92.9城市广播推出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要带您感受鹿港鼎盛的过往风华。主题跨越鹿港老字号店铺、家族故事、鹿港的宫庙、古宅、节庆活动、民俗禁忌、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历史往事等等，每集都会邀请一位各领域专业级职人，要引领听众深入认识鹿港，让你在聆听这座古镇中的古宅、宫庙与巷弄砖瓦间的故事中，找到全感官的触动。另外，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上官网、脸书查询，还有 App、YouTube、Podcast 等平台，也可以连结收听得到哦。
2: Here we go！ 好，今天要学的是史上最夯的潮流运动。低头，低头，低头，滑手机，滑手机，滑滑滑滑滑。非常好，接下来请电梯进捷运，走路不看路，低头45度，换手拿手机，左手右手，左手右手。Very good！ 接下来最重要的伸展操。甩甩手，耸耸肩，转转头，看远方，舒缓5分钟，休息10分钟。
3: 三C 时代最夯运动，只要技巧放下，就会不酸不累。
4: 大家好，我是一粒高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之前呢也有搭配过戏说台湾的片头曲，来自于杜馨田所唱的爱无所不在。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振兴在去年底呢推出的寻找振先生这张专辑里面的作品。那事实上呢振兴他前三张哦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写歌哦，就比较没有什么收其他制作人啊或音乐人的那种收歌经验。那在这个寻找振先生这张专辑当中呢，他特别邀请到资深的作词人黄婷来帮忙，那这首写情歌就是由黄婷来作词哦。我们来听这首写情歌，同时也要祝福大家有顺利愉快的一天，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中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1: 驾崩喽，又到了吃饭时间，吃完大餐后记得来包青霉金酵素，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使排便顺畅，让您享受美食无负担。
2: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3: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4: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5: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走？
6: 找三洋汽车借款。
5: 手续呢？
6: 简单免单。
5: 利息呢？
6: 合法无问题。
5: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
7: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明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04-2328-0000。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8: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8月4号啊，礼拜二中午的12:06，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去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 house 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针对今天的互动点播的主题来跟大家做一下我们今天的题目预告哈。今天我们来听男歌女唱哈，只要这首歌曲的原唱是男生，那后来呢翻唱的版本是女生来翻唱，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邦克大楼欢迎大家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找到今天8月4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么第一首歌曲呢，要先来送上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了。今天8月4号狮子座，同时也是韩国歌手兼演员，今天是张根硕的生日。第一首歌来送上的是张根硕的拜托了 My Boss， 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西洋音乐 A to Z。好，那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E 开头的歌手啊，他就是已经出道超过50年时间的吉他之神，欢迎 Eric Clapton。

这首歌是 Eric Clapton 送给他年仅四岁却坠楼身亡的儿子，这个歌非常的感人，叫做 Tears in Heaven。 那么 Eric Clapton 呢，之所以被乐迷称作是吉他之神，就是因为他弹奏吉他的技巧是神乎其技，只要他一出手呢，不管是蓝调摇滚、迷幻摇滚、民谣摇滚、流行摇滚、抒情摇滚，全部都能够精准到位，变成一首又一首撼动人心的经典摇滚歌。那 Eric Clapton 呢，出道的时间已经超过了50年以上，他音乐生涯呢也获得过18座格莱美奖的肯定，他也是史上唯一以三个乐团或歌手的身份入列到摇滚名人殿堂当中的摇滚歌手，可以算是呢目前西洋乐坛当中的传奇性的人物。那么继续在我们西洋音乐 A to Z 的这个单元当中呢，彼得持续来选播到的是 Eric Clapton 要送给他老婆的一首歌，非常的浪漫，叫做 Wonderful Tonight。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播专线04-2266-9988，04-2266-9988。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3: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最好听的声音，最美的旋律，都在城市广播网。
4: 好，那么紧接着在今天 CM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持续来推荐到了这一组英文字母 F 开头的团体组合。哇，跟上一位吉他师神一样哦，这个出道的时间呢也接近50年，他们就是 Foreigner 外国人乐团。

来自 Foreigner 在80年代所发行的超级经典的曲目 Waiting for a Girl Like You。 那么 Foreigner 外国人乐团呢，在1976年的时候在美国纽约正式的成立。那因为呢成员都是来自英美两地，对彼此来讲他们都是外国人，所以呢他们才会将团名定调为是 Foreigner 外国人乐团。那么在他们的音乐当中呢，以钢琴吉他的弹奏跟巧妙的键盘的编排，再加上主唱呢高亢洪亮的嗓音，精湛的现场演出，很快的就受到了唱片公司的青睐。在70年代晚期呢，一片 disco 流行风潮当中是异军突起，一路发展到80年代，他们的音乐风格呢是更加的成熟。那么继续呢，彼得持续来选播到的是他们在1984年强占英美两地排行榜冠军的单曲 I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

2017年，外国人乐团呢出道满40周年呢、哦，在当年他们也发行了一张纪念的双 CD 的精选集，精挑细选的40首歌哦，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足以代表他们的经典之作。同时还横跨了3家不一样的唱片公司哦，将他们从1970到2000年代的经典作品呢做一个完整的收录，包含了再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目《I Don't Want to Live Without You》，从而是来自于 Foreigner。

萧敬腾在最近呢出道了二十几年才有机会发行他个人的首张专辑作品，我们刚听到是来自于萧敬腾的新歌叫做背光的角色。那么阿迪呢他自己说他向来有着水做的男人的封号，不仅呢台北演唱会遇到了台风延期下雨，那后来呢包含在台中包含在高雄所举办的新专辑的签唱会呢也都遇上了下雨，他也自嘲说本身呢是有着雨男吸雨的一个体质，所以呢接下来如果哪个地方缺水的话就邀请他去演唱，诶搞不好现场会下起大雨，对不对？好，那么在这个阶段的新歌上架呢接下来送上了这首新歌，哇，陈华他本身也可以算是一个多产的歌手，这首新歌叫做第八大洋。

0: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3: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5: 城市 in house。
6: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7: 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8: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9: 城市交通观测站，
10: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哎，能说不爱城市吗？
11: 嗯，城市夜间部。
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4: 哦，我是彼得，
6: 我是夏威，
12: 我是 Aris，
10: 我是哈德。
6: Yes， 城市里有我。
4: 是的，我在城市。
10: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3: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1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中午的12:57哈，那么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叫做男歌女唱。只要这首歌曲的原唱是男生，那后来呢女歌手又做了一个翻唱的版本的哈，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点播互动邦哥大楼再度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找了今天8月4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还有邦哥大楼。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精彩的节目内容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咯。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强强强！
2: 买买买！
1: 进来进来！色色的美门。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售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 情人节
2: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3: 午安，上午的忙碌让你快喘不过气了吗？快点补充青霉金酵素，帮你增强体力，滋补强身，让你精神维持在最佳状态。
4: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播0800-552-020，
5: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6: 台中市政府8月15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21家厂商，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杀戮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8: 好，时间是中午的1:07啊，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今天礼拜二的节目呢，在线上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男歌女唱哦。只要这首歌曲的原唱是男生，那后来呢出现了一个翻唱女生的版本，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所以想要点播、想要互动、想要帮盖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哦，找到今天8月4号的 live po 文，在空中哦，我们一起来动动脑，集思广益一下。那第一首歌曲呢，我们要先来送上哦。彼得先抛砖引玉来推出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叮当他在2021年所发行的一个翻唱的版本哦，原唱是巫启贤，这首歌叫做《太傻》。那听众朋友，除了这首歌之外，还有哪一些男歌女唱的 case？ 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来帮盖大楼啦。

之前我们的节目里面呢做过好多次翻唱歌的主题哦，什么男翻女，女翻男，然后前后的版本要差20年以上哦，都有做过哦。那今天呢，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我们的标题呢定成男歌女唱哦，这样子就应该非常的清楚了哈、哦。这个原唱是男生，后来新的版本的是女生，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怡萱呢说徐佳莹有唱过《修炼爱情》哦，但原唱是林俊杰。然后呢，兼赖宁单依纯版本的《永不失联的爱》哦，这个原唱是周兴哲。那连义君呢说刘若英的《成全》刘若英她就是原唱了哈、哦，林宥嘉是后来翻唱的版本，所以跟今天的主题就有点点相反。欧俊成呢说邓紫棋《你把我灌醉》哈、哦，这个原唱是黄大炜。女女男男互唱可以再水两集，哇，目前呢彼得非常需要那种可以再水几集的主题哦。欢迎大家呢，如果可以的话，再继续帮我想一下主题，好不好？梁书明呢，你说李翊君有唱过《月亮惹的祸》，黄瓜瓜那女孩对我说梁文音的版本。

的不多。其实过去在华语歌坛当中呢，就有很多的女歌手哈，她们有推出过所谓的翻唱专辑，而且翻唱的歌呢几乎都是男生比较多哈。那梁文音这首歌呢是收录在2019年所发行的一张 EP 作品里面，也都是翻唱自男歌手的作品。那原唱是黄义达哦，这个歌非常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了，那女孩对我说。那刚彼得有讲过的这个男歌女唱的翻唱的例子哈，比如说呢像是周蕙啦哈，她也在自己的专辑作品当中推出过类似的专辑，那还有其他的邓紫棋也有推出过类似的翻唱作品，像刘安修呢想要点邓紫棋的黑风雷啊，这个是 Beyond 的经典之作。方宇翔 Hebe 田馥甄有唱过演员，这个原唱是薛之谦。然后呢王文峰说孙盛熙的分手吧，这个原唱大家也非常的耳熟能详，是张震岳嘛。音音蔡依林版本的 Mona Boya Gaki 这个原唱呢是叶启田，叶启田可能也不是原唱哦，可能有一点点不可考，要查一下哦。高圆圆呢说邓紫棋的龙卷风，原唱是周杰伦。那周娟庄娟娟呢也想要点这首邓紫棋的黑风雷，虽然彼得呢没有一票一票去统计，但是这样子一眼望过去，这首歌名列大家点播排行榜的前三名几率是高的哦。

好，阿丽达倩呢觉得是邓紫棋的你把我灌醉哈，娃娃罗也是孙盛希的分手吧，许林照听歌帮盖郭伟Jude 的陈永熙，他有唱过夏夜晚风哦，是伍佰老师的歌。那江江邓紫棋翻唱的喜欢你，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哦。那洪秀亭呢加盖的是康切尔邦，二姐江蕙有翻唱过一个版本。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最好听的声音，最美的旋律，都在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20，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那在线上呢，除了要募集到的是男歌女唱的这个互动点播的主题之外呢，彼得今天加盖了一个子题哦。刚好在逛 PTT 八卦版的时候呢，有看到网友发文讨论哦，这个肉燥饭跟卤肉饭要怎么来做区别？听众朋友，你的所在地是在哪里呢？那你都称呼那一碗饭是肉燥饭还是卤肉饭呢？通常如果按照南北来分的话呢，南部的听众朋友都叫它肉燥饭，这个北部的朋友呢都叫它卤肉饭。那也有网友回说，好像比较瘦肉比较多的就叫做肉燥饭，肥肉比较多的就叫做卤肉饭。但是呢，南部的肉燥饭当中也有肥肉比较多的肉燥饭，北部的卤肉饭当中呢也有瘦肉比较多的卤肉饭。哇，感觉好像在绕口令，有没有？那听众朋友，你觉得怎么样来要来分肉燥饭或卤肉饭呢？今天这一题应该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哦，就看每个人的见解怎么样。那彼得自己的见解呢是南部都叫肉燥饭，因为彼得呢我中部也住过，我南部也住过，我北部，我现在在北部上班，所以呢我在中学高中的时候，我在台中念书的时候都是叫肉燥饭，那大学在台南的时候也叫做肉燥饭，那反而是到北部的时候呢就变成卤肉饭哦。但这两个是一样的东西吗？我不知道，我的认知也是肥卤肉饭的肥肉好像比较多一点点。听众朋友，你的所在地是在哪里？你都怎么样称作那一碗饭呢？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在地美食排名第一的，对不对？欢迎大家继续的浮出水面，我们在空中讨论一下。这个是今天彼得要来推出的一个子题。唐本娟呢势在必行，这个戴佩妮自己有收回来唱一个属于自己的版本。林文杰说李心洁的自由，那这个歌的原唱是张震岳。王真丽想要点的是叮当的洋葱，原唱是五月天的，不对，原唱是杨宗纬，对吧？

好 ，Christine Xu 呢说，彭羚有唱过 K 歌之王哦，也是一个非常棒的男歌女唱的例子。Peter Code 呢说，阿妹的《夏天的浪花》哦，其实是翻唱的，是不是 ？Joe Chen 佳佳，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原唱是五月天。那张春茂大哥呢也说是龙卷风哦，邓紫棋的版本。万森林觉得是李千娜的《爱玲追落去》哦，真的很好听，好听到不行哦。所以听众朋友，你的口袋名单当中有没有一些好听的男歌女唱的翻唱曲？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哦、来到彼得的脸书，我们的专页8月4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那当然如果还没有帮我按赞按追踪的朋友呢，如果手边有空的话呢，请先帮我按个赞好吗？王小珍想要点邓紫棋版本的差不多姑娘哦，但这个歌呢严格讲起来算是取样了哦，就比较不是翻唱。王伟宏飘向北方这个歌呢，文慧如有唱过一个翻唱的版本。陈家农第一次来留言的朋友也要点邓紫棋版本的《龙卷风》。

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男歌女唱的口袋名单，欢迎您浮出水面哈，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8月4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那当然呢，因为天气非常的热哦，潜水比较舒服，对不对哦？因为海底下比较凉，但是呢，三不五时还是要举个手哈，让我彼得知道你们都有在听节目，好不好哈？来到彼得脸书的专页8月4号的 LINE PO 文，礼拜二的节目呢，希望可以盖到500大楼以上哦，目前是来到了320楼左右。Show You She 田馥甄跟蔡依林有唱过《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苏佩如、蔡黄汝的《迷人的危险》，以及 IV 后呢？你说叮当有唱过《我是一只小小鸟》，但是叮当的第一首歌哈、太傻已经被我播掉了哈、庄娟娟再盖彭佳慧版本的《鹿港小镇》，以及陈子婷、薛丽云都是在线上呢听歌。办开大楼的朋友哈、黄奕刚也说邓紫棋的《差不多姑娘》，《差不多姑娘》算是取样哦，不是100%的一个翻唱。然后呢，蔡小罗说江蕙的《A Ball Is Tricky》哦，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陈明章。那真正呢，王若琳的《爱很简单》，还有陈绮贞的《天天想你》，哇，感觉光是男歌女唱我们就可以做到好多好多歌曲了，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呢，如果有机会做到女歌男唱，应该大家的选择也是蛮多的哦。

好，听到歌曲呢，来自于蔡黄汝所翻唱的版本《迷人的危险》哦，这个原唱是 Dance Flow 这个团体组合。那讲到肉燥饭跟卤肉饭，听众朋友，你会做区别吗？以及你的所在城市是哪里？你习惯讲肉燥饭还是卤肉饭呢？刚有跟大家提到哦，南部的朋友都会讲肉燥饭，北部的朋友都会讲卤肉饭。那中部的朋友呢？以前彼得在台中念高中哦，我们那个福利社里面的品项，它就叫做肉燥饭哦，所以没有卤肉饭。但是呢，刚刚也看到台中的听众朋友，他习惯讲卤肉饭。哎呦，这个怎么都不太一样，是不是？邓景宏大哥记得没有？春该在中部哦，讲肉燥饭。佩佩，你说好像卤肉饭会比较好吃，卤肉饭吃的是比较黏嘴哦，那个嘴巴那个口感会比较油一点点，但有的人就喜欢那种油亮油亮的饭，对不对？渐渐呢，彰化嘛，对不对？你说你习惯讲肉燥饭，宜轩卤肉饭，宜轩北部人哦，那肯定绝对是卤肉饭哦。连义军说是肉燥饭，何光所在地在彰化哦，讲的也是肉燥饭。郭涵涵哦，这应该是在南部哦，肉燥饭。周安静也是中部人哦，你说习惯讲卤肉饭。那亚曼诺呢，个人偏爱的是肉燥饭哦，这个瘦肉是比较多。那杨正义呢，说刚好昨天有问店家，肉燥饭是瘦的，卤肉饭是肥的，所以有可能会有一家店里面，它会有菜单上面写肉燥饭比较瘦，然后菜单上面会有卤肉饭比较肥吗？应该比较少有店家会出现这同时出现这两个品项，通常是二择一，对吧？

好，听到的歌曲呢，池端林明哦翻唱《那些年》日文的版本，《あの日の約束》那一天的约定哦。那他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以女性的视角哦，自己填写歌词，同时来演唱，听起来是不是也非常的有感觉呢？

好，严明南说是台中人哦，肉燥饭加一。Angel Lee 呢，肉燥饭应该是南部人哦。黄玲玲记得没有错的话呢，应该是中部彰化那边肉燥饭哦。蔡守文说是卤肉饭，庄娟娟哦，台南叫做肉燥饭哦，刚刚好中午餐刚刚才吃肉燥饭而已。曾焕成也是在台南哦，说是肉燥饭。君后你说你是台中人，觉得肉燥饭呢是偏瘦的碎肉末，比较不油腻。卤肉饭呢大多是肥瘦相间的小肉丁，带皮五花肉的比较油一点点，会黏嘴哦。你个人是这样子分的，卤肉饭就是卤肉饭，肉燥饭就是肉燥饭。所以是不是在南部的话呢，就比较不容易吃到那种黏口的版本的卤肉饭，那么在北部就比较难吃到瘦肉比较多的肉燥饭吗？是这样子分的吗？哇，好复杂哦。

0: 那么池段凌明呢，他也是结婚然后生小孩了，现在呢认真在当妈妈当中，也回到他的故乡呢北海道去做了一个家庭主妇的责任，也希望他有朝一日小朋友长大之后呢可以再度回到台湾发展。他中文讲得非常好哦。
1: 我是李宣荣，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0: 好，时间是中午的一点过40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啊。目前我们的大楼数呢383，看看今天呢我们这个收盘的时间点约略是在1:51左右，看看有没有机会突破到500大楼以上，好吗？所以呢，无论是男歌女唱，又或者是肉燥饭还是卤肉饭的话题，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欢迎您持续的来到彼得的脸书，我们的专页找到今天8月4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谢耿杰加盖的是李千娜版本的《那西哇哇桃哦回桃来看猎秋》，郑成功呢苏打绿的《堆堆堆》哦，这个原唱是黄飞，对不对？那江江呢说黄以玲翻唱吴宗宪的金星哇抓紧，黄水晶这位听众朋友呢听歌帮盖欧北造也是哦，呆焦醋说侯湘婷的我是一只鱼哦，这个翻唱呢是翻唱自任贤齐的作品。 Kitty Lin 赖琼珠还有蔡琳陈瑜都是帮盖五百大楼的听众朋友，以及黄玲玲也要点黄湘婷侯湘婷版本的我是一只鱼。好，这个阶段呢我们继续来送上了这首好听的男歌女唱，他是周蕙，前阵子呢所发行的翻唱专辑当中翻唱自草蜢队的这首作品《失恋阵线联盟》。

0: 自己。
1: 好，新思户呢，台南说卤豆饭肉燥饭呢再加一，低调的说呢，其实家里就在卖肉燥饭了，是不是？有胶质的那一种呢，其实说法很多，好吃就好，只要好吃的，无论叫肉燥饭或者是卤肉饭，都会有很多人来买单。黄秀凤呢，许富凯版本的棒温几雷郎，我们今天是男歌女唱，不是女歌男唱。接下来女歌男唱的话呢，再欢迎您持续浮出水面来盖楼。唐本娟呢说才刚刚要打周慧版本的心理游戏，结果呢没有想到就播了失恋阵线联盟，同一张专辑的啊。赖安迪是台中 Andy 的儿子，这个小赖来的，是不是今天第一次来留言，想要点徐佳莹版本的突然好想你，原唱是五月天。 Emily Wu 呢，夜空中最亮的星，这个原唱是逃跑计划，那后来呢邓紫棋有翻唱过一个版本。然后呢永松在线上呢亲歌帮盖大楼，台中的 Andy 刚刚念完儿子，现在念老爸，同龄的非走不可，原唱是谢霆锋，昨天呢刚刚从花莲回来，被晒成了黑人，当然呢全身也都晒伤，晒伤了，真的防晒系数呢要多擦多一层哦。哇，这两天的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热，外面的阳光都会咬人的那一种哦。

李千娜版本的《爱琳嘴了起》，默默要点喜欢你哦，邓紫棋的歌。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有播掉了，希望你有听到。詹智杰听歌帮盖及 Serena Wu 呢，梁静茹版本的《夜夜夜夜》，水燕山雾，曾沛慈的《够爱》哦，这个原唱是谢和弦。You Chong Ma 呢，《爱琳嘴了起》哈，李千娜的我们刚有播了，还有小薇魏佳莹跟温妮的《为你写诗》，跟戴佩妮的《势在必行》。哇，你点播的三首当中呢，我已经选了两首哦，这个算是66%的播出率，非常非常的高啊。然后再来呢，王孝祖说梅艳芳版本的《沙滩》，原唱是陶喆，是在1999年发行的作品。距离我们最后的收盘哦，剩下2分钟的时间，就来看看有没有机会上看500大楼了哦。

0: 好，郭浩俊呢说，台南人哦都讲肉燥饭啊，那你觉得肉燥饭跟卤肉饭呢，其实就是地域上面的习惯的讲法，要从肥肉，然后呢瘦肉的多寡、浓稠度、黏口来做区分，你觉得呢都很难做定义哦。光台南的肉燥饭呢，有很多的做法跟流派哦，有的肥肉多，有的瘦肉多，有的很浓啊、哦，颜色比较黑一点点，比较深一点点，有的比较稀哦，但是清爽淡香，各有千秋。但是呢，他们全部都到肉，全部都叫肉燥饭，其实北部的卤肉饭也是一样哦，不一定每一家都那么样的肥，那有的颜色比较淡，有的颜色比较深一点点，但是呢，一律在北部的都叫做卤肉饭哦，所以我才讲呢，今天我们这一题呢，完全就是看大家的理解不一样哦，它不会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哦。欧俊成呢，你说台南肉燥饭哦，你觉得南部呢会再比较甜一点点 ？KC 味哈、哦，这个北部叫做卤肉饭，但是呢，你台中是老公是台中人，说肉燥饭是比较偏瘦一点点，卤肉饭是比较偏肥一点点。感谢大家的热情讨论哦，管它叫做肉燥饭还是叫做卤肉饭哦，只要好吃才是这个心理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大家呢，相信心中也都有自己觉得最好吃的那一碗肉燥饭跟卤肉饭，对吗？改天再来问问大家的口袋名单哦。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在小老师伍思凯的这首《爱的钢琴手》之后呢，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点过57分。这首歌曲来送上的是严爵的《爱就是咖喱》哦，这首歌也是他的出道之作。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二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我们重新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1: 手花一的心情，阮有啥物话拢想在对你讲。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Hello， 下午的2:01，稍微上线三个小时，城市舒服雷 G Dragon， 也让我们一起期待 Big Band 的合体开唱。
4: Just one more note.

0: just wanna know 좀 비싼 몸 Get out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1: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2: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 O 型血严重不足
1: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2: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1: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3: 把握暑假探索未来透过职业适性诊断咨询亲子职涯工作坊及职场体验带你探索兴趣认识自我走进真实职场这个夏天为梦想试一次让未来更有方向详情请上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哎、看起来好年轻哦
3: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4: 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3: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 0800-785-678
1: 想体验到底台中农村魅力外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下半年活动精彩登场有亲子食农与趣味 DIY 走进田间认识在地农产还有浪漫红酒音乐季在乐声中享受微醺惬意另有低碳游结合自行车与生态深度探索外埔欢迎追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粉丝专页私讯洽询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首歌曲热力热情蛮爆的，蔡明的歌曲我回来了，就像外面的太阳，尬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帅爆哎。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白海豚呢，就是还是要持续的关注它啊。预估呢，它会这个通过琉球群岛之后，在台湾北方北转的几率比较高。有人形容呢，就是台湾门口急转呢，用急转来形容，让我不禁又给它联想，就粉红超跑也会非常厉害的急转，有没有？虽然呢，有可能在台湾北方北转的几率比较高，但是因为它的暴风半径很广的外围环流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哦。注意呢，是从礼拜五开始吧。礼拜五开始呢，各地降雨的几率会比较高。礼拜六日会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候，甚至不排除像是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几率。外出庆祝父亲节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安全、平安而且开心，好吗？热情热力再一发，超级喜欢他华丽转身的样子，安室奈美惠 Fighter。

0: 宝宝 ，B 宝宝
1: ，OB 胖好假
2: ，OB 胖熊胖，
3: 创新的古早味 ，OB 胖好吃又健康。
4: OB 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1: 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4: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029，0800600029。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5: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4: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7: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日星期一下午2:30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8: 快点快点，
9: 几个字几个字？
8: 哎、欸，好，4个字4个字。
9: 哎、欸，等一下等一下，男生女生？
8: 男生。
9: 好，男生4个字，再来嘞。
8: 哎、欸，有塞纳河，哎、欸，还有左岸。
9: 啊，什么啦？
8: 哎、欸，还有，哎、欸，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9: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啦？
4: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9: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8: 哎，有了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9: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
10: 城市广播网 FM92.9， 用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李佳薇。

很好的一首情歌，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但其实人都会变，尤其现在大环境来说，其实变得非常非常的快哦。那种爱要经营，我觉得懂这件事情也是要常常的练习才会懂，不然有时候忽然之间你可能会发现说，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各走各的路，然后那个方向呢越走越远，越不太一样了呢。好，下午的2:25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我们来定频一下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中部是92.9，南部971。好，看到这消息，好，有中发票的人都会非常开心哦。好，五六月期的统一发票已经开奖了嘛。好，你看我都点不点摸恭维就知道。好，财政部呢有统计，这一期开出了18张特别奖，就新台币1000万元的。那再来呢，这个200万元22张特奖中奖发票，算起来呢，这样子就有40名幸运儿抱回高额的奖金，不晓得是不是其中你有一份呢？不过讲到其中有一份，我就想到我上礼拜去朋友家画那个粉彩。粉彩画三个人里头呢，中奖率最低的那个伙伴，他说他中了200块、哦、我都不吭声啊，因为我就想说反正这种几率我真的很少。但后来他说那这200块怎么对零，我心里在想哈，然后他说因为他根本就很少很少很少中奖，所以呢你知道，就是人比人不是气死人，人比人有时候会更加的知足感恩，至少呢我好像感觉是他的学姐，哈哈，好像中奖几率呢比他高。我就说次数可能就赢过他一次吧，1到2次吧。我就说啊，200块的话你就可以去 Seven 兑换，因为呢 Seven 是24小时的，就没有时间限制的感觉，比较浪。然后但是如果你要去银行去兑换，就特别跑这么一趟，其实银行行员呢都会建议说，就是尽可能的比如说绑定账户啦，或者是到这个 Seven 兑换会比较快一点，因为银行是有时间限制的。然后我就想哦，我终于有做到一个学姐的一个责任跟义务。但是呢我说学姐呢也是累积起来的，为什么？就靠着广大的微粉丢死这样子建议那样子建议。后来呢就开始教她就是下载那个 APP， 然后呢也可以绑定那个账户，就以后呢你中奖的时候她不仅仅会通知，然后她也会直接汇款，你就不用呢跑来跑去了。尤其是为了200元跑来跑去，你都会觉得有点累，但是心情是好的，是喜悦的。然后我们三个人里面呢中奖几率最，因为算是有偏财运的朋友就跟我们分享，就是那个诈骗讯息，每次到发票开奖之后呢就会有诈骗讯息哦，然后他就会教我们分辨怎么样是假的，怎么样是真的，然后认真看。反正现在的基本原则就是给你的任何连结就不要随便点，然后点了之后呢要什么个资的一个验证就不要去验证哦，像往往呢就这样子会因小失大，一定要再次的警觉再三。然后同时呢我也看到就是也有网友说呢，他明明就已经是绑定领奖的账户，但还是有收到财政部自称财政部的中奖简讯通知，可以领取2000元奖金哦。你知道，当你呢越来越笃定，你已经做好绑定了，然后呢再看一下那种简讯通知什么连结之类的，然后你要不然就是比如说他现在都很凡事问 AI， 或者是凡事上传到社群平台，丢出问题的时候呢，很多很多好朋友网友们就会提供一些相关那个经验，大部分人都说对，这就是诈骗手法。好，再次的提醒，不要点击不明连结或输入你的个资信用卡资料等等，因为之前呢有苦主就有现身说哭，遭到盗刷就损失超过了4万元，是吧？所以呢好，刚好呢就是有点学姐之资跟我的朋友分享中奖如何领取如何绑定，借此呢也谢谢我的微粉 Dears 之前都有教过我一轮的呢。

0: 管春夏秋冬，也是好天落雨，你拢是某囝上大瓦课。你用青春拼实做，点点操劳，将来唔捌花一声苦。干咱五万家里平安，全家伙也会当合乐。对年初拼甲单，寒天扇风，热天流汗。无论遐个专家讲家山悬水谷大，你知影只有一双手、两只脚，实在做才有通食。人讲360行，行行出状元。不管是在办公室，也是伫外口走动，咱的社会因为有你更加兴旺。不过钱爱赚，健康嘛爱顾，趁即阵小歇困，脑瓜开力，路才行会久长。店家城市广播网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暑假第五天，爸爸妈妈要带我回爷爷家，好期待哦！暑假第十二天，作业写完了，妈妈说可以约同学一起到海边玩，海水好蓝，好凉快哟！暑假第23天，台风来了，外面风大雨大，好可怕哦！暑假第36天，到了晚上还是一样，好热好热哦！哎，只想这样懒洋洋都不想动。
2: 不管是炎热的夏天、乘凉的夏天，还是大雨的夏天，一整个暑假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你度过。
3: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4: 城市 Morning Call，
5: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6: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2: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7: 城市 in house。
8: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9: 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10: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1: 城市交通观测站，
12: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3: 城市夜间部，
3: 我是品翰，
5: 我是 Fiona，
14: 哦，我是彼得，
8: 我是夏威，
15: 我是 Aris，
16: 我是哈德。
8: Yes， 城市里有我。
14: 是的，我在城市。
16: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7: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15: 就推他吧，耶、
8: yeah? ！好，我的微粉也是在城市广播网，然后特别有一些些的这个喜欢分享，不管是生命当中历程阶段的这个故事，然后呢可以投射在某些歌曲情境当中，或者是呢对歌曲、有特别的一些调性去做连结，都欢迎呢持续的来推歌。我今天要推的呢也是超级厉害的这个铁粉的推歌，而且呢他那时候私讯我的时候跟我讲了这一句话，我就觉得整个感动到不行，虽然没有哭，但是整个的暖流非常的滋滋，有电波的感觉，一种爱的感觉。Peggy 他说，我觉得我的 K 歌有慢慢进步了。其实我觉得你谦虚了，是还蛮不错的发挥、不是说只有进步而已，是不一样类型的去发挥去联想，我觉得很够力的。他说呢 K 歌的部分呢进步，因为他觉得不再是简单的内容，比如说歌手、歌名，然后什么戏剧、或者是一两句话、他说呢就是简单，不仅仅是简单的内容，也比较乐于感于或者是知道怎么去琢磨自己对这首歌曲的情感、或者是一些想法，然后也要再麻烦薇姐、就是做一些转述。我发现啊，不管是在推歌或者是在那个互动的时候、我是属于那种加值的、就是我被乱尬 就是有很多很多我自己自以为或者是呢有不一样心情的分享，就帮你们加料，希望不会呢严重的影响到你们的 YY 哦。但我是觉得说有些那种共鸣共感共振是很可以再次的哈，二次三次的传播分享的。好了， Peggy 准备要来聊到什么呢？这个推歌的主题很酷，歌手转战演员片。你有时候会看哦，那种斜杠的一个身份越来越普及哈，歌手什么啊，比如说歌而优则演啊，或者是呢演而优则歌，甚至还有斜杠好多好多的一个身份哦。其实对他们的人生来说都是一个很棒的历练，那也可以呢加会更多的好，不管是这个歌迷啊或影迷啊，或者是这个戏迷等等哦。好，然后他这一次呢这个设定的主题叫做歌手转战演员片，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聊到了9M88 片，我真的也是非常欣赏这位呢新生代的女歌手，尤其一眼定终身啊，没有啊，一眼定江山的时候，那时候还不是对她很清楚的明白。是在2021年的一部电影《我没有谈的那一场恋爱》，虽然呢她是一个配角，但我觉得她就非常非常的吸我精，就是吸精。然后之后呢，知道她是歌手，然后有很多的一个作品哦，不仅可以很甜啊、也可以呢非常带劲跟酷。那近几年呢所发布的一个作品哦，几乎都是大荧幕的作品，也让我真的是意料之外的哦，他在这个演员角色上的一个拿捏不是那么的局限，甚至不轮转的哈、哦，没有很溜很道地的台语，他也愿意尝试哦，然后也让 Peggy 呢好、哦、看到，然后、非常欣赏，就好好的来聊一下吧。好，九 M 八八篇，他第一个要聊到的是他觉得。他分享说他第一次知道九 M 八八这个人是在这个木曜超玩当中看到的，觉得这女生呢长得漂漂亮亮，是个歌手，然后就对她点点点不了了之了。再次关注到她呢、也是一个新闻的焦点，为什么？因为大家开始讨论她，赞赏她，称赞她，就是她接演了好几部的电影、就越来越喜欢她这个人。首先要聊到呢是电影女孩，她去看了舒淇第一次当导演所拍的女孩、里头呢九 M 八八饰演的这个角色就是、主角的妈妈。她也聊到了台语不是很溜的她、要讲台语又要兼顾表情张力，对一个歌手去跨界、斜杠的确不是那么的简单，但她真的也是豁出去了，然后演的也非常非常的酷，赢得了媒体一致的赞赏。我们来听一下电影女孩的主题曲，王心凌这首歌也唱得很好，那种坚韧度有没有，比如说跨三代女孩变成女人，她们想要说的是什么，那样子的一个成长历程，也许深情温柔，也许呢隐忍崩溃，你总是要去学习放手而重生的勇气。

首歌呢要聊到的是我最近呢也才刚刚追完的电影，很厉害的这个大萌哦。那同样的 Peggy 也是说他去看了大萌电影哦，里头九零八八饰演的是阿寡的姐姐阿哈，阿哈很漂亮不过他因为啊小时候的家里负担，所以很早好像就是送给别人哦，有点像是那种童养媳的概念吧。那他之后呢也非常认清楚他的这个态度跟想法哦，就是不愿意嫁入那个家庭里头，因为他觉得从小到大就是视为哥哥啊，然后他自己也可以自力更生，想要赚钱，然后回馈给那个就是养他的那个家庭啊。他这个从事的是歌舞厅的团员之一，能歌善舞对他来说真的是小菜一碟哦。很惊艳的是复古风的打扮，而且呢漂亮的亮丽的清秀的脸，真的感觉在歌舞团当中呢，他的确是门面担当。然后他讲的那个什么阿布跟阿比的，反正就是哥哥所画的那种绘本的一个故事，我也觉得听得好精彩，很想觉得他如果说是说故事的人，那种精彩的一个程度，声音的一个传递也是非常非常的迷人。刚好他也演出，然后也唱了电影《大萌》的主题曲《大萌的暗迷》。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3: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2: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3: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2: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3: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常被添加到电子烟油中，滥用可能导致神志不清、身体抽搐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危害生命。制造、运输、贩卖、食用毒品皆会面临刑责，发现可疑情形请立即通报。戒瘾问题可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免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1: 深呼吸，吐气，好，下课，谢谢大家。
5: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1: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5: 樱桃？
1: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5: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1: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可以空运来台哦。
2: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6: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8: 今天就推它吧，耶、yeah? yeah?好 ，Peggy Dears 的推歌歌手转战演员篇，这个主角那是9M88，我觉得我们很有默契。我上个礼拜呢刚拼完电影《双喜》，讲到了这个婚姻观、家庭结构的一个改变，很让人家觉得心疼。但真正的爱力量真的也非常的大。Peggy 说呢，最近看《双喜》这部电影，9M88是演的是婚礼顾问，穿着一身黑，戴上耳机讲话交代，忙进忙出的，很专业的感觉。而且他发现

现哦，九恩爸爸的笑容真的很迷人，让他就爱上了他。九恩爸爸从歌手身份，然后演员演戏，从声色到渐入佳境是一大挑战，他也很期待未来在戏剧当中可以看到他更多的作品，又演又唱双栖主题曲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还在烦要读哪吗？
1: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0: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免笔试只需书审。
1: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0: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1: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3: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2: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3: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2: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转826。
3: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雇主请注意，加强向移工宣导，慎防诈骗，别让帮忙变成犯罪。谨记三步：不借账户，不给门号，不帮提领现金。
6: đừng để giúp đỡ trở thành tội phạm. Các bạn nên nhớ 3 điều: không cho mượn tài khoản.Không đưa số điện thoại, không rút tiền hộ. Hãy tránh vi phạm pháp luật để bảo vệ chính mình.
5: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遥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礼拜二的云端分享器呢，我们要来聊一下这个戏剧京剧哦。那之前呢，有跟 Dears 呢分享了最近很夯的《铁拳教育》哦，是韩剧。播出之后呢，真的引起热议哦，因为席卷了全球，霸榜有32国之多。而它是改编韩国的人气漫网漫。然后呢，它是非常高度还原原作的一个内容哦。那讲的就是教育，教育延伸出来的有同侪，然后还有像是师生，还有像是亲子。很多人呢都非常的有感，甚至呢还有所期待。但你知道各国的教育方式、体制方式不尽然相同，但是有共通点。共通点就是在激荡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大快人心。但他的确呢，也提出了相关的哈教育的一个心思。然后很可爱的是那个督察，有没有？金武烈呢，就是整个戏剧演艺生涯大大的翻转。殊不知，原来他是韩国天王 Rain 的高中同学，同班同学哦，还是演艺圈好友。据说呢，他也是可以把舞蹈跳得很好，就像是唱跳高手般。而也因为呢这一出戏啊，金武烈爆红哦，要开始进行他的那个 fan meeting 粉丝见面会哦，而且海外的首场就献给台湾，应该有很多人已经要来朝圣这一位督察了。9月6号这个 fan meeting 的地点是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好了，接下来呢稍微参考了联合报编辑的这个讯息的一个参考，来整理出来铁拳教育当中的金句。金句呢也很值得疯传哈，的确呢是有一些些的震撼，有一些些的心思。第一句话就让人家非常的撼动着啊，比如说如果大人害怕小孩，这个世界就完蛋了。据说呢这是被评选为这是全剧当中最灵魂的金句哦，好像很多的新闻报道、网友讨论当中出现率最高的一句。这个不是压制的感觉，因为我长大了，我有权利，我有什么样的一个资源，所以呢就不应该要害怕小孩，而是那一种引导跟引领吧。有时候呢在这个教育圈啊，就是当老师或家长，你因为害怕投诉，被人家投诉，有没有放弃管教的时候啊，其实呢这个社会秩序呢会从根源崩坏的。当然啊，也有人呢很明确的指出，这不只是的一个台词，而是现实的警钟啊，不管至于老师的身份还是呢家长的身份。说看完这一句的时候呢，居然有家长截图传到家庭家族的群组。但千万不要断章取义，真正的核心价值应该是带领的、引导的，而且要有所一些秩序哈，就是有所一些坚持跟规范的这个把握住吗？还是保护好呢？如果大人害怕小孩，这个世界就完蛋了。再看一下，让人家激赏的第二句的金句，他说：“我们不站在老师这边，也不站在学生这边，我们只站在受害者这边。”你知道，加害者跟受害者不尽然的完全只有你所认同的或印象当中、刻板印象当中的那一方，有可能是年纪的关系，有可能是家庭比如说经济来源的关系，甚至是辈分的关系，没有说绝对的选边站，唯一要捍卫的就是受害者这一边。当然了，韩国我们也许是教育体制上来讲没有这样子一个局处就是他们设立出来的教权保护局，这应该也是因应而生的，就是因应整个的剧情啊等等。它打破身份的对立哦，主要方是什么？就是一个受害者的一个角色，它为最唯一的一个标准。 而这句话呢，深深的也是击中很多人的心坎。他说呢，这可以说是呢，这京剧当中排名的第二名，是全剧当中最具普世价值的一句话，也可能是道出了真正的正义。以往我们觉得的正义，正义的一方，哎，你有时候会觉得，既然有很多的事情，你的标准、你的分数、你的定义，都已经不是在最原始、初始的那个设定上，都会比较广泛、包容式的去那个采纳。我们不站在老师这边，也不站在学生这边，我们只站在受害者这边。铁拳教育里头的一个角色呢，不仅金武烈非常的夯，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像女督察的部分，还有一些奉侍的部分，然后再来还有部长的一个角色，我觉得都各有特色，但他们能够同心协力去保护受害者，这个 team 的一个主旨跟核心，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抢抢抢！
2: 买买买！
1: 进来进来！搜搜的妹们，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收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 情人节
2: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3: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4: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3: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4: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3: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4: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6: 台中市政府8月15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活动，邀集永信药品、明昌国际、宏光实业、全联福利中心、喜美超市、健身工厂及多福居家等21家优质企业，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最高月薪上看6万元。现场提供履历医化、就业奖励、身心障碍咨询及企业说明会等服务，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活动资讯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爸，可以来接我吗？
8: 对不起，我不小心弄破了这个。
7: 爸，你看，我会骑车了！耶、yeah, ，我考上了啦！
8: 爸，我做错了嘛？对不起。
7: 好累哦，撑不下去了，我好想回家。
9: 爸爸总是带来安慰和一次又一次的希望。
10: 爸，也希望你一切都要很好很好。

0: 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好，听完曾之乔的亮了，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空中陪伴着 Dios 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嘞。再来看几则消息哦，都是有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个讯息哦。首先来看到是这个新冠疫情哦，这好几个礼拜之前就说已经有这个加温，然后流行起了，所以请大家务必小心哦。虽然夏天真的热爆很闷哦，但出入一些人潮比较多的，然后又比较不通风的，还是建议哈，建议戴上口罩啊。那今天呢，疾管署所公布的最新监测的资料呢，上礼拜又新增加了62例本土重症病例，还有3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哦。而这个急诊的一个就诊人次呢，也比前一个礼拜要上升了74.8%。再次的提醒哈，威粉迪尔斯哦，都不要掉以轻心，尤其是高风险族群，真的就是你要保护好自己，就也可以保护好重要的人，保护好其他人，做好自我防护的措施，戴口罩还有勤洗手，好吧。而另外看到的呢，相关的疫情呢，我这两天那个白白的脚，白斩鸡的脚被叮了2个包，害我有一点点的紧张。因为前阵子不是大雨小雨一直下，然后就是断断续续的，就是一会儿下然后又放晴，然后又下放晴，这样持续好几个礼拜，都想说啊，那个登革热啊，那个病媒蚊滋生源要把它给寻到清刷，有没有做得非常的彻底呢？好，看到的是呢，临近亚洲国家登革热疫情也是持续的升温哦，影响到国内今年登革热的境外移入的病例哦，已经突破100例了。像上个礼拜呢，就新增加了8例境外移入的病例。那么你知道，暑假旅游、暑假旺季哦，当然不仅仅是往这个日本啊跑哦，最爱跑的地方日本。像这个东南亚啊地方也都是。那特别呢，就是注意整个夏天哦，就是蚊虫哈、蚊子会非常非常的猖狂。那暑假旅游旺季的时候呢，你出国感染登革热的风险真的有明显的增加，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防晒，刚好也可以穿那个长袖，稍微的不要让过多的皮肤肤质呢露出在外头哦。那还有你自己的体质应该也都会知道，像我自己觉得就是超容易被叮咬，而且我感觉它不是那种住了 key， 就打针，打着那个住了 key 的感觉在那边吸血。我觉得它这样轻轻的一挥一飘，我整个那个就会很痒很肿的一大包哈、哦。那所以如果呢有任何的一个情况，就是像是类似的症状，有些症状呢都有点傻傻分不清楚，因为实在是太雷同了。但你也可以就是谨慎一点啊、赶快的去这个就医啊，再不然呢就是快筛，好吧？发烧、头痛、肌肉酸痛、红疹等症状，就赶快的就医，然后主动的告知旅游室，好吧。那另外呢，前阵子也是哦，我们家也是纷纷的在讨论哦，因为接连出现了，传出了像是有那种知名的医生还有演员猝逝，也是年轻族群，年轻人或者是那个壮年等等哦，就年龄并不是很高、哦、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哦。针对这个现象呢，有很多医师，专业医师来提出提醒哦。你会觉得像我们说的不得闲，有没有工作忙碌或者是劳碌命，尽全力的打造了你的这个投入的心流等等，要有效率，所以常常挂在嘴边说的是我好忙哦，都没得休息，你想喝一口水上个厕所都很难，生活压力又很大，所以你都会觉得呢疲倦是理所当然，当然会，体力啊、脑力啊、心力啊，所以这都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呢，像这个胸腔暨重症专科医师黄轩就有特别提醒哦，如果不是那种一般的疲倦感，你觉得你的疲倦感跟以往不太一样的时候，而且是持续的加重，甚至呢真的有小憩小休息之后还不是那么的改善，可能就要更加的警觉，因为不仅仅是单纯的劳累，有可能是身体已经发出哔哔哔求救的一个警讯了。因为他说这背后可能会隐藏的像是心肌梗塞、癌症、脑中中风等重大疾病，听起来很恐怖，对不对？但你有时候看到那个案例，你也会稍微的警觉一下，说：“哎，可以去观察一下自己，好，或者是身边的家人是有怎样的一些类似的状况。”虽然不用紧张，但是也不能轻忽。比如说，他就特别的来提醒，以前我们都觉得疲倦感是理所当然的，很正常，现在可能不太一样了。如果你的疲倦感同时伴随着有胸痛、
持续超过十分钟，然后呼吸困难，然后也觉得不舒服，持续的恶化，然后感觉要晕的感觉，接近昏倒，单侧肢体无力或口齿不清，然后你的粪便也稍微的检查一下颜色，好，过深、黑便、吐血或大量出血等等，还有呢高烧，类似像这样子相关的一个症状，就真的不要延误了，也不要硬撑了，好吧？就是让你自己安心，家人也安心，守住健康，可以呢前往急诊就医，遇到一个状况吧。那种持续感呢，就是那个疲倦感的太过于持续，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时候，真的不要说我休息一下子就好，有很多遗憾的事情都休息一下子就 say goodbye 了，对，所以呢要有所警觉，保护好自己，不再是单纯的视力所当然很正常的疲倦感，如果有不一样的疲倦感，好，记得提醒自己去就医一下吧。

0: 听广告 ，Action。
1: 城市搜查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城市搜查线，我是 Iris。 那网络已经是我们的生活日常，尤其是对现在的孩子来说，但是呢，这个网络世界在带来便利的同时，其实也藏着不容忽视的危机哦。那今天呢，也邀请到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的林佳莹督导以及王博凯社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聊聊网络数位性影像防治这个重要的议题。欢迎林督导以及王社工，两位好。
2: 嗨，大家好。
3: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1: 好，首先想请问哦，就是近年来网络数位性影像剥削这个议题，大家可能在新闻上都有看到一些类似的新闻哦。那想请问一下，这个对儿少会造成哪一些严重的影响？那为什么我们社会大众需要特别去关注这个议题呢？
2: 那先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现在的儿少及少年性剥削的防治条例的样态呢，主要分为就是四类。对，那就是有对价，然后有供人观赏、拍摄、持有、散布、贩售或支付对价观看儿少性影像及相关性私密影像内容，然后以及从事坐台陪酒、色情、伴游、伴唱、伴舞等行为这四大项。那依据就是我们社会及劳动局近年来的受理案件的统计呢，就是其中以第三类就是拍摄、持有、散播、贩售这些就是自拍自传的私密影像为最大宗。那这些案件就是种类的比例占有90%。对，那显示说这些数位性影像呢，已经成为现在就是儿少网络最严峻的风险之一。
1: 对对对，
2: 许多青少年因为好奇心呢、同侪关系的影响，对网络交友缺乏警觉性哈，然后在未了解后果之下呢，进行这些拍摄啊、传送私密影像，然后进而遭受威胁、散布或者是不当的利用这样子。那也有很多不孝的人士呢，利用青少年对情感的跟性的好奇，那透过交友软体啊、社群平台、通讯软体来诱骗儿少进行视讯裸聊，那他们就会趁这个机会去摄录这些私密影像，
1: 对，
2: 然后再公开这些影像的方式来威胁他说就是要来支付金钱。那这些儿少呢，通常都会害怕就是被家长谴责或是担心外流，然后不敢求助，所以导致这些伤害就是不断的去扩大。
1: 就是等于是会越陷越深啦。 对，
2: 对，
1: 所以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可是说真的，其实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他就是家长，那对我们的孩子以及身为家长的我们，要怎么样在从日常生活当中建立防线，来预防儿少成为受害者呢？
3: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各位一定听过一句话，就是预防永远胜于事后补救。
1: 对，
3: 那其实守护孩子的数位安全是需要家庭还有学校还有社会共同努力的。那首先针对孩子的部分我觉得就是可以分享给听众朋友，就是先第一个建立孩子身体自主权的观念，让他们知道说自己的身体和私密影像都是属于自己的，那任何人都无权要求就是拍摄跟索取还有散布这些照片或影片。
1: 对，
3: 那第二个我觉得也是重要的，就是建立网络的安全的意识，就是我们不要轻易的相信网络上认识的陌生网友，或者是不要任意的透露个人的资料啊、私密的照片等等的。那当如果遇到自己真的有不舒服，或者是网络上网友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时，也要勇敢的说不，然后立即向信任的大人求助。
1: 对对对。
3: 那针对家长而言呢，其实我觉得也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家长要先接受儿少接触网络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了。
1: 真的。
3: 那与其完全禁止孩子使用，不如我们就透过陪伴、沟通跟教育。那也因此，家长可以适度的去了解孩子的网络使用情形，那建立孩子开放跟信任的亲子沟通关系，让孩子知道说，不论在网络上遇到了什么事情其实家长是会一起陪伴协助的，而不必担心被责备。
1: 对，
3: 所以真的最后就是真的还是提醒大家，家庭、学校跟社会来共同建立这样的一个观念跟意识，才能够让孩子让我们的世界一个成长快乐的一个生活的部分。
1: 没错，其实我觉得防范真的是很重要了。可是再怎么防范，就是万一就是不幸发生了一些类似的事件，那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能够提供哪一些协助呢？那如果说民众不一定是家长，有些可能一些长辈朋友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又该怎么样去通报，又或者是寻求帮助呢？
3: 是的，那针对这个部分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真的不幸发生了儿少数位性影像的剥削事件，最重要的还是先进驻 就是你们其实并不孤单。
1: 嗯，
3: 那我们社劳局这边如果针对接获通报之后，我们也会有专业的社工来介入来协助，然后陪同家长孩子一起来到警察局，然后协助厘清案情跟报警，嗯哼嗯哼，或者是接受警方这边的一个笔录的一个制作的协助。
1: 对，
3: 那后端我们也会针对孩子如果需要一些心理辅导的需求或諮商的支持，然后或者是一些家长需要法律协助，我们都也会有提供孩子跟陪伴家庭来度过这次所遇到的事件，然后逐步的走出创伤。
1: 对，
3: 那如果民众真的另外发现说这些类似的案件啊，我觉得民众就是现在听众朋友也可以知道说，我们现在如果有人做了这些事情，那我们其实有一些管道，对，有一些专线可以去一个协助的。那这个专线呢，其实这边也可以介绍给听众朋友，就是第一个一样就是我们可以拨打我们的
1: 13
3: 保护专线，因为它是24小时的免付费电话，然后提供儿少保护的通报跟咨询的服务。
1: 嗯哼，
3: 那接着就是跟我们很贴近生活的就是110的报案专线。
1: 对，
3: 对，因为随时随地就是可能就是涉及犯罪或紧急的一些危害跟当下的危险的立即处理，立即的报警，那警方甚至也可以就是立即的协助。
1: 对对对，
3: 那最后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这样工作上看到的也比较有用的是，家长其实一发现的孩子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责，刚刚所提到的不责备，那我们就是可以陪同孩子先到派出所就是报警。那警方这边也会其实立即的，因为这是一一规定，他会立即的通知我们社工前往派出所去陪同相关的笔录制作。
1: 嗯哼哼，
3: 对对。那最后就是其实家长还有一点，就是因为现在政府又在推一个叫性影像处理中心。
1: 哦，
3: 对，那这个东西其实可以上网去 Google 搜寻，打这个关键字之后性影像处理中心，那它就会跳出来，里面就会有界面，有告知各位家长可以去说，
1: 怎么去，
3: 对，怎么去就是说申诉跟去提这个网页有一些异常跟不适当的一些照片影片的状态。
1: 嗯哼哼，
3: 那以下分享给听众朋友。
1: 对，刚刚这个王社工有讲性影像处理中心，就是如果大家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一些状况，都可以上网去搜寻，有各种的那个求助的管道。哦，那当然呢，听众朋友也可以拨打像是113110，这些都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一些专线。我觉得大家可以当个鸡婆的大人，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就赶快帮孩子求助。你真的宁可鸡婆一点，也不要就是漏错失任何一个可能的这个
3: 协助的机会。
1: 对对对。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的林佳颖督导以及王柏凯社工来跟大家说明。谢谢林督导以及王社工，谢谢，
3: 谢谢大家。
1: 好的，城市搜查线，我们下次见，拜拜。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我们来看几则方面消息。首先来关注的是美国流行天后这 Ariana Grande 哦，她近期推出了第八张路易士同名的这个单曲呢，叫做 Petal。可是比起新的作品呢，哇塞，大家比较呢担心的哦，看到的就是她消瘦的身形。然后呢，日前哦，就是团队呢也无预警的发表声明说呢，宣布在9月1号完成她的巡回演唱会之后呢，要暂停所有公开的活动，而且是要暂别演艺圈来休养。这一个暂停所有公开的活动呢，像之前会缺席11月份他上映的新片《非常外父4》霍家有喜事的宣传。另外，原本呢，2027年要跟这个乔纳森贝利所演出的那个音乐剧也确定要来推出了。你想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觉得哎，身体状况并不是那么的好，而且他的体态呢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哦。因为光从就是以前跟现在的样态。然后现在呢，这个非常纤瘦的身形跟这个明显的肋骨都引起这个网友们的热议哦。这一次呢，就是希望他可能长年以来庞大的心理压力哦，比如说呢，就是外貌的一个忧虑的感觉，是不是可以很健康的、很平顺的去度过？我看到的时候也是有吓到哎，觉得好心疼哦。所以每个人都要好好的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哦。接下来看一下谷谷，我觉得谷谷的活动力好强哦，好，包含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演唱活动，好，或者是自己，或者是有限定组合的，然后也有作品发表。他最近呢，这个新歌《警戒线》啊，这 MV 呢，好像当中他挑战了很高难度的武打动作，哎，让他拍得非常的过瘾。当然呢，这武打动作呢，也要跟着武术老师给学习哦。他说还蛮想演出古惑仔的角色。另外一个 MV 当中，除了呢这个打斗哈难度高的武打动作之外，另外一个印象很深刻的，要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有很多这个帅气弹这个电吉他的一个镜头，而拍摄所使用的吉他是由五月天怪兽特别出借，这是全球限量联名签名款的电吉他，所以呢，你看这一首《警戒线》的 MV 要特别特别的好好的看着。接着来聊到的是恐怖片，你有追上影集《聪明症》吗？我上礼拜不是去朋友家那个画那个日本和谐粉彩，结果她老公在看，然后我一开始不太知道她在看什么，但是光那种声效音乐我就觉得，是恐怖片吗？因为我不敢看恐怖片。对，就是这个聪明症哦。最近的一个话题焦点呢，就是小 S 爱女哦，希文在里头饰演的这个阔鱼少女哦，连这个原作者哦，这个、日本的知名这个漫画师呢，这个漫画家哦，伊藤润二都看到他的演出呢，就笑了出来，而且很赞赏整个那个演出是受到肯定的。然后讲到这个名字，你就会觉得哦，那个诡谲的感觉很恐怖。那池修呢，他还说他最想当的角色其实就是这个小 S 的女儿，演出阔鱼少女。他说他非常非常的想当，特效很逼真，很震撼。那他呢，量身打造了这个聪明症的这个主题曲啊，也挑战了一人马拉松，包办了这一首我们大家会听到的《我美不美》的词曲创作、编曲、录制还有制作，不同于以往的模式哦，但是很酷。音乐一出来，你就有那种，你待会就知道，很迷幻当中的恐惧感。好，最近聊到的话题呢是周杰伦的徒弟派伟俊，他发片了新专辑，叫做 Bad Idea。 好，是专辑名称为什么要这样命呢？他说人生啊，走选择，有时候看起来很糟糕的决定，但是有可能会迎来意想不到的好结果，就是尽力就好，不要内耗，不要纠结。哎，很酷耶，相隔3年发片，他之前也都在忙着师父老板的作品，我好像只有空出3个月的时间弄他自己的作品，交出了15首全制作的一个曲目。他最近也认爱了，对不对？但也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他宣布10月10号第一次呢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他个人的演唱会，这算是一个很重要出道生涯里头的一个里程碑，也希望大家能可以踊跃的支持他。好了，要来诡谲一番了，你害怕吗？听听看池修不一样的一个突破，聪明症的主题曲《我美不美》。
1: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水妹，这个新手机啊，未少钱哦。
1: 一支免钱。
0: 嗯，那有这么好看的代志？
1: 不要啦，远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0: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1: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2: 好礼五高升啊！
1: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3: 欢迎收听新晴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情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4: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5: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海风吹来了，鹅啊飘香，烟火绽放。
7: 2026王宫渔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翠许、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6: 彰化县政府广告。
4: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3: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4: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3: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4: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8: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9: 好，我们待会准备要来互动了，小爱还是要来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呢是高温炎热，我刚刚看到新北好像飙出38度的高温，好像新竹也是，而在这个新北飙出38度高温呢，市府好像就启动了这个防热的一个机制，比如说呢这个出动洗街车洒水来降温，尽可能减少户外的活动啊，这个衣服呢要透气的、排汗的，然后不要就是猛烈的在这个艳阳下来行走、来活动，好吗？记得还有呢，要多喝水。
10: 你住在我的眼睛。
9: 好，有妨碍热伤害的一个步骤提醒你哦，阴凉、脱衣、散热、喝水跟送医急救五步骤。你去你纳凉一下啦，好不好？然后可以听一下我们的互动，聊一下低潮低谷的应对，是不是可以把它视为一个礼物呢？就度过这是一个长假吧。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微粉第二次跟上来，我们聊一下互动吧。人生走路，这个江湖当中一定会有起起伏伏。你曾经陷入过低谷期或者就是低潮期吗？熬过来了，对吧？就是不管有没有人挺你，我相信一定还是有力量跟资源在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属于你自己。我们今天就来小聊一下你的经验啊，还有呢，我稍微想要这个请教的讨论的话题。用你的经验你的想法一起来交流看看啊。首先呢，也要来参考一下啊，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编辑群所设定的低谷期熬过来的六个改变。我觉得往往从低潮低谷期熬过来的铁定是有改变的，好，先抓住这六大改变吧。你可能还会有不一样出其不意的另类的改变，呵呵，有延伸题的话再让你延伸哦。低谷期熬过来的六个改变，来看看你是不是也还蛮认同的呢，也经历过了呢。你会越来越安静，内心变强大，你不再流泪，什么事都自己来，不会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骨子里不再相信任何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会在乎别人的脸色，越来越自律，不刻意的炫耀表现。这六个改变就如图示，来说说看你从低谷期熬过来的改变。 OK， 就是最多三个稍微的分享。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妙，因为我在处理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候马上的联想，因为最近那种经典日剧的回忆杀很猛，我就想到了低谷低潮，就是经典的长假，木村拓哉跟山口智子哦，你知道他里头呢，其实就是讲到你要有所一个转折，如何提振，如何鼓励。所以呢，对于低潮低谷期的一个转念看待的金句不少，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了解到那种长假，刚好也这个置入到他们这样子一个片名哦。他说，人生不如意的时候是上帝给的长假，不要勉强，不要焦躁，更不要无谓的努力，根本就是可能是就是白我花了那个北钢，就是白忙一场，或许呢成效真的是没有很大，只要将身心付诸于自然，不久一定会好起来的。这个呢，从那时候在看这一出日剧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印象很深刻，但深刻归深刻知道归知道啊，你自己的身心，你自己的想法概念能不能带动你的行动力，那真的是有时候是两码子的事哦。但现在想起来，你看再回头看回忆杀的感觉，似乎也能够咀嚼出来日当中的一些道理，对吧？你会认为低谷期低潮期是视为长假，是一份上帝给你的礼物吗？这一阵子啊，我好像把这样子的一个意思，这样子的一个金句，还有它的说法力量，就是传达给需要的朋友，他也是在低潮低谷期，但我也是还蛮能够同理去理解的。听归就像我说的，你知道你理解，但你就是会躁动会急，因为你不想让别人担心，或者是影响到你自己，你也不想让自己呢这么的颓废，或者是呢就是会紧张自己的价值等等哦。好，那再来呢，我们就来玩一下这个今天的互动哦。如图示当中说说低谷期熬过来的改变，你自己的深刻的改变，还有呢，你真的可以把低谷期视为长假礼物吗？再来说说你熬出低谷期之后，你最想要跟自己说的一句话。我自己觉得我从低谷期熬过来的改变是什么？熬过来的改变呢，会觉得其实最大的收获是你可能比你想象当中还要坚强多一点点但我很确信的是，这一份坚强除了是从自己滋养起来的之外，真的很受惠于很多人的祝福，很多人的陪伴，很多人的协助，这是铁定的。但呢， 你也会赫然的发现，就是默默的去承认接受，还有呢就是感动着这份礼物，你真的比你想象当中还要坚强、哦、不管那个多一点点到底是到哪一点，但我就觉得认为这一个点就让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及感动了。好，我真的可以把低谷期视为长假礼物吗？现在我可以了。对，以前当然不行，以前想说不可以这么浪费，我一定要赶快好起来，不要让人家担心，而且 我怎么会，我一定就是不可以，就是不服输，然后呢也会觉得不行，就像那个奥德赛这样会爆雷吗？就是不屈服于众神，然后要去拼搏，但是后果又没有那么的好，但神也很妙，神又想要让你屈服，说你的确是在我的控制当中，但神呢又觉得你是个很不错的，然后又不想要然后灭绝你之类的，反正那种人生不就是这样子嘛，拉扯才能够锻炼、哦、才能够成长。我以前没有办法很轻而易举的，很理所当然，那时候的心理学可能也没有那么的见智者这么的强大，对不对？要相信自己，松一点，软一点，宽容一下下，缓缓、哦、可以呢允许自己。没有，那时候的教育或认知上来讲，或旁人给的鼓励说可以的，你再加油吧，再继续加油努力吧。我已经很加油了，很努力了，但目前的状况就是没那么的顺，对吧？好，现在的确是可以把它变成长假的一个礼物了。嗯，调整你的身心平衡啊，去看一下时机点，去看一下趋势，甚至也可以去充电外挂学习，对吧？好，熬出低谷期，你最想要跟自己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好意思。You are my sunshine。你自己想要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为什么会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你会觉得嗯，对，你人还蛮好的，所以贵人都在。就是到底是称赞别人还是称赞自己？就是我觉得啊，人品蛮好的，人缘蛮好的，人还蛮善良的等等之类的好，所以呢旁边有好多的大天使、小天使跟贵人，所以我才能够，对，才能够熬过来，然后窃喜着自己比想象当中的坚强、强大啊！当然我知道，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周遭的人给予的陪伴、祝福，还有帮忙很多很大，所以是不是夏小伟人还不错啦 ？OK， 好好的活下去，活出你自己。哎呦，超级害羞的，哈哈哈哈哈！好，第二次你也可以来说说低谷期熬过来的改变。你现在以前怎么去想低谷期会视为一个礼物吗？啊，还有哦，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很害羞，但是大胆的说出来吧。反正你写出来，我帮你念，好不好？最想跟自己说的一句话，哎呦，要洗我，夏小薇，你真的还不错。哈哈哈哈

0: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1: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0: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1: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0: 80年来，
1: 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0: 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2: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3: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2: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1: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5: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4: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5: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4: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5: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6: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5: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6: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第二次如图示当中从低谷期熬过来的一个改变哦，最多三个最震撼你的，最有所感的 OK， 然后你可以把低谷期视为是一种长假，真的是接受它，真的是一份礼物，愿意呢沉潜沉淀，或者是把握时间就是调养你的身体，或者是外挂，是去学一些你所喜欢的东西吗？再来呢，熬出低谷期之后，你最想要跟自己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蔡琳说，从低谷期熬过来的改变，它会变得越来越安静。安静不是代表呢就是与世隔绝，或是呢完完全全的封锁，其实呢你真的是内心可以变得很强大，还有自己最靠谱，靠自己最实际，不会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另外他说呢，也可以让自己越来越自律，不会刻意的炫耀及表现。最想跟自己说的话是什么呢？他说，好哦，蔡琳，哭过伤过了，眼泪擦干，为自己继续努力，就是要勇往直前。 OK， 好励志哦。我有时候都会说，夏小薇你哭得好丑哦，就是脸部表情很丑，然后那个声音也超级拍天啊的。 OK， 好，一军说呢，最多的改变，他说不想要，不会再流泪了。 OK，靠自己比较实际，什么事都自己来吧。再来呢，这个还不错，学起来，就是可以投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会那么的在乎别人的脸色了。那熬出来之后，最想跟自己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Good， 好，一军，你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的，一起来加油吧。好，陈梅觉得熬过来的改变很有感觉的是，是不是会越来越安静了？他说从低潮期熬过来，休息时间跟组员哈拉，就会尽量的耍宝，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该玩的时候就玩，该念书的时候，该工作的时候就好的工作。我觉得以前好像都这样子，对吧？都会这样子的叮咛，被叮咛着，被爸爸妈妈叮咛着，被老师叮咛着。他说开始工作之后呢，表情就会严肃了， 哦，就不多话了。这样子组员才不会容易出错，而这个效率成品合格率也会变高。其实分寸好，真的是要有所拿捏的。然后呢，他也不会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了。因为有时候在低潮期，你可能就会想要那种汪洋中的浮木抓到之后，尤其那种如果你很想要，像我自己就说非常喜欢 enjoy 啊，那个 teamwork 的感觉啊。如果你，但有时候你要去分辨啊，是吧？有时候太相信老组员了，然后呢，低谷过后的改变。就是偶尔，因为你的身份给予的一个任务使命哈，不竟然相同，你就要把主导权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要过度的依赖才是王道。其实相辅相成，互相的依赖，互相的帮忙，你知道就是互相这两个字，但分量是多少呢？你的标准跟别人的标准，你的分数跟别人的分数铁定是不太一样的，就要有所认知以你的平衡为主，不用过度的掌握，逼迫压抑不行，过度的依赖就是耍赖也不行。 OK， 好，熬出低谷之后，陈梅想要跟自己说什么呢？欢迎听在演韩剧哦，继续加油，不可以松懈。哇塞，这真的很自律，继续加油，不可以松懈。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说再加油，再站到下一阶段，下一回合。那只有我只有我自己觉得真的好害羞哦，怎么我讲的话都跟人家不一样。好，宜萱，宜萱说熬过来的改变是什么？他会发现自己就很少，或者是不再流泪了，就自己来吧自己扛得起就自己做，然后也不要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再来呢，不要太在乎别人的脸色，就是做好做喜欢的事情。好，那想要跟安慰你自己，好，跟自己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呢？那些流过的泪和无奈，现在都成了面对未来时的勇气，加油，是吧？是养分，对吧？真的，只是这个养分呢，酸甜苦辣，那个五味杂陈实在是太多了，可能是百味杂陈的。安静，我刚刚忽然想说，就是变得越来越安静，可能就 cue 到安静了。安静来，安静说呢，他的改变是什么？不会再流泪，什么事都自己来，比较妥，也不会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哇塞，这两个大项，这两个选项好像是目前很多 Dios 的一个普遍的认知跟改变，跟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0: 有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想体验到底台中农村魅力，外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下半年活动精彩登场，有亲子食农与趣味 DIY， 走进田间认识在地农产，还有浪漫红酒音乐季，在乐声中享受微醺惬意，另有低碳游结合自行车与生态，深度探索外埔。欢迎追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粉丝专页私讯洽询。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2: B B 宝宝
3: ，O B 胖
2: 好
3: 假 ，O B 胖
2: 熊胖，
4: 创新的古早味 ，O B 胖好吃又健康。
5: O B 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6: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5: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大哥，不要玩得那么晚，那个厨房我帮你热了一碗面，吃完赶快去睡觉，听到没有？
8: 知道啦，烦死了。哇，好酷哦，新的游戏耶。
9: 您好，准备上路，前方道路不平，500公尺处路面坑洞多，接下来请左转。啊不对，因为路径流失，道路多处坑洞，即将进入市区，请小心前方有大面积一条条无法再修复的路痕。
8: 导航啊，你导的是什么路啊？怎么这么难走？
9: 已过关的游戏叫做爸爸的脸，路痕是爸爸脸上的皱纹，坑洞这是为爱付出过后的标志啊，小心得落实。
8: 原来是做梦。
7: 阿嘎阿嘎，妹妹吃完没关系，累了就赶快去睡觉。
8: 哦，好啦，我知道的啦。
9: 爸爸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是我们永远还不起的恩情，关心永远，用心回味。
1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啊，林凡的歌曲，我们的故事只讲了一半，未完待续的感觉，对吧？那我们今天的互动呢？对，也只进行了一半，还有两个 part，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次跟我分享，从低潮熬过来的改变是什么呢？还有呢，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低潮低谷期，你会把它视为是一个长假，是一个礼物呢？再来也可以来说一下你自己想要跟自己说的一句话。王云水瓶座的他觉得熬过来之后，他自己比较有感的发现的这个改变呢，应该就是不要再把希望，也不会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了，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在乎别人的脸色。这点我觉得水瓶座应该是正常发挥，对吧？做喜欢的事情不会那么的在乎别人的观感或脸色。还有呢，他会觉得呢日益自律，不会刻意去炫耀表现的。再来想要跟自己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呢真的也还蛮常听的，也还蛮常用的，真是终归于自己啊。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人若精彩，天自安排，是吧？霞飞呢改变是什么？他会越来越安静啊，但是呢不是只有封闭的感觉齁，或者是自闭的感觉，其实他是内心滋养着变得很强大的齁，只是不用再多说些什么了，不会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然后也想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不是那么的 care 别人的脸色了。想要跟自己说的话呢，保持热爱，奔赴山海。他常常去登山践行，对不对？奔赴山海，哇塞，好，就有一种那种壮阔大气的感觉。还有呢，要记得这一句话，就是没有走到最后都不知道到底是谁赢谁输，其实也没有要刻意的比较输跟赢啊，就是对得起自己吧。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我可以当白马吗？当白马公主或白马王子，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文琪他说呢，巨蟹座的他获得熬过来之后的改变，会发现越来越安静，然后内心变得强大，也不再流泪，什么事都自己来，也不会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了。还有呢，对自己想说的话是什么呢？最需要让自己好懂得的这一句话，努力加油就会有想要的收获。 Wallace 说呢，低谷是另外一种视野的角度，虽然没有正面的回答到底算不算长假是一种礼物呢，但是其实也是，因为长假当中的那些金句就是换个视野角度去看待你现在迎来的事情，发生的事情，面对的事情。那你换一个视野角度，就会发现意外之喜的风景。比如说你跟小朋友讲话，你不要用那种上对下的感觉哦。虽然上对下有一种呵护的感觉，关爱的感觉，但事实上如果蹲下来，就像还有你跟喵喵在玩的时候，狗狗在玩的时候，那个蹲下来的视野跟那种距离好很多， peace 很多。 Wallace 说呢，放过自己吧，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就熬过之后要告诉自己的话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吃让自己愉悦的食物吃真的很重要。

0: 你身边有想赚钱的朋友吗？想要创造被动收入吗？稳赚不赔，享有高报酬，要不要了解看看呢？欢迎加入投资群组。
1: 什么？有这么厚康的事情？
2: 我是诈骗破解小精灵，稳赚不赔，闹扣零。有任何问题，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打击诈骗。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先聊下午的4:41，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分享其他第二次有聊到的，你如何看待你的低潮低谷期呢？有怎样的一个改变？想要跟自己说一句话是什么话？

0: 谢豪说什么？他说呢，他会改变，好，感觉到就是不再流泪，什么事都自己来。然后呢，很重要的，也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还有，自我要求越来越自律，不会刻意的炫耀表现。想要跟自己说什么话？哈，正好要跟自己说，没关系，我已经尽力了。不管遇到什么挫折，一定要站起来。安静，他发现了改变呢，有可能哈、哦、越来越安静吧。但事实上呢，哈、哦，这不是萎缩的感觉，是内心很强大。他说以前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呢，都会倾诉，好、哦、诉苦，但后来发现呢，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还搞得大家都知道了。哦，你知道，就是知道之后呢，传出去啊、哦，有时候不竟然是跟事实真相哈、哦，就是相雷同。有时候呢就有不一样的一个插曲跟情节又演了，所以呢面对八卦跟看笑话的眼神、哦、让他觉得哦学到了，要变安静了。闭嘴其实有时候也是保护自己的方式，但我觉得适度的倾诉是应该的，是可以的，因为要找对人，要不然挖树洞很不错对吧。不是叫你真的挖树洞哦，你可以找个目标物。啊，我常常就会跟哎，你们知道的嘛，就在洗衣服的时候，就跟自己的衣服洗；整理鞋子的时候，就跟鞋子说说话。我也会跟我的毛怪，好跟那个熊大说话。他说呢，熬出低谷低潮的时候想跟自己说什么，他说没有人会百分百喜欢你的，对，万人迷的目标太高标了，自己喜欢自己最重要，自己喜欢自己就可以了，你是最棒的，加油。有一点点找到同一卦的人，同温层，你是最棒的。对，我没有说到说我是最棒，但我觉得哎还可以啦，你这还不错，做人还不错。好，小珍说呢，改变当中自己很有感的，就是不要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骨子里呢也不再相信任何人了，可以自律，好，自己呢扛起所有，但是呢不是说一定要自傲自大自满，不刻意的炫耀表现。他说你真的是经历过低潮学习的事情哦，不要再太轻易相信任何人，靠自己真的比较稳。要给自己一句话什么呢？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的，对，你会的，你要越来越好的。丽云，改变什么呢？会越来越安静，然后不要把希望外寄了，好，寄托在别人身上，然后可以让自己做喜欢的事情，不要在乎别人的脸色。好，想要跟自己说的话是什么呢？加油 ，fighting！ 我会越来越好的。Peggy 感受到的改变会越来越安静，然后骨子里不再相信任何人，然后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要太在乎。经历一些事情后呢 ，Peggy 想要对自己说。哎，再多写几笔推歌吧，不是在我自己家的。你知道推歌可以怎么样？就是人生故事的一个、哦、回馈，好，一个投射也可以，分享很可以。好，说经历一些事情后呢，我王佩奇会跟自己说。你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要再多替别人想了，做太多人家也不会感谢。朱梅发现了改变呢，越来越安静了，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没有那么在乎别人呢，很好。越来越自律，也不要刻意的炫耀表现。然后呢，想要跟自己说什么呢？朱梅啊，你呢要活在当下，过自己喜欢的日子，虽然很平凡不华丽，开心自在最重要。 Jen 改变是什么呢？不再流泪，什么事都自己来，做喜欢的事情，不要在乎别人。好，那想要跟自己说什么话呢？ Jen 随遇而安，继续努力，我是最棒的。永远向前，一方的改变越来越安静了，不会再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最想要跟自己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一方，你要自己，你要有所认知，学到了，看清楚，知道了，更明白，更要做到，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世宗，世宗的改变是什么呢？我看一下，安静，然后也不再流泪，什么事都自己来，然后也可以越来越自律，不用刻意的炫耀表现。你最想要跟自己说什么呢？世宗啊，关关难过关关过，你要相信自己会越挫越勇的。景洪说他的改变会越来越安静，不会再流泪，然后自己来吧，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要在乎别人的脸色。想要跟自己说什么呢？景洪，不管如何，只要能够全力以赴，勇往直前，相信一定可以完成目标。寻找梦里的未来， That's just life。 哦，今天的生活是什么呢？大家都有走过低谷低潮，对，就一定是会起起伏伏的。大家的坚强跟勇敢的改变啊，普遍性的就是不会再相信这，就是不要相信任何人，然后呢，也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这个另外一个解读我觉得很好，就是相信自己，然后让自己培养更加的强大，没有一定要靠别人，但适时的也要需要资源的时候是可以开口的，好吧？不用太跟，不用硬撑。然后有些第二次都说要越来越安静，对啦，安静是好的，少说话是好的，但有时候要说出的话还是要有勇气勇敢的表达，好吧？比如说跟我说啊，在互动的时候好，我都有帮你们说自己想说的话，对不对？ OK， 要记住这句话，我是帮你们说的，我也有帮我自己说。 OK， 加油，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
1: 求职没头绪，让1111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副旅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嘿，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4: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That's right。
6: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7: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6: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8: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9: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看起来好年轻哦。
10: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9: 嗯，而且无 PPD、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8: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
10: 0800-785-678，
8: 0800-785-678。
11: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2: 哈哈哈！哎，我有耶！
13: 阿布，我得中啊！
14: 哇，中有印你等多哎！
15: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11: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14: 好糖，
13: 好听，
12: 真的很好听哦。
16: 这里是永远跟你在一起的电台 FM 92.9城市广播。Hello， 我是安心雅。

好的，三个小时的晨曦祝福来，小爱写作第二首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就这样子明天准时上线见， See you and I 加奈。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8月4号下午的5点01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 Kimberly 这一首相当轻快的歌曲《Good Girl》，赶快爱。

0: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1: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0: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2: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3: 嘿，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2: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台中市政府8月15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活动，邀集永信药品、明昌国际、红光实业、全联福利中心、喜美超市、健身工厂及多福居家等21家优质企业，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最高月薪上看6万元。现场提供履历一化、就业奖励、身心障碍咨询及企业说明会等服务，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活动资讯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魏佳莹写了这首《我不配快乐》，也圆梦和他的偶像韦礼安合唱。小魏说学生时代就很喜欢韦礼安，那韦礼安也称赞小魏这一首歌旋律非常洗脑，非常抓耳。好，再来这首歌旋律也很抓耳，这是 TZBack《爱的多重宇宙》。

来自 Tizzy Back 爱的多重宇宙。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今天的天气。那今天各地呢都是多云到晴，感受高温炎热，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降雨几率，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气温方面呢，各地高温32到35度，那新竹以北还有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哦。那至于台风动态，中央气象署表示，北海豚台风持续朝西前进，未来一周呢将会缓慢减弱，预计周五周六会抵达冲绳附近的海面，那周末则是有北转的趋势，接近台湾的时候呢可能还是会有中度台风又或者是轻度台风上限的强度。那由于暴风半径广，周五的下半天还是有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0: 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1: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0: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3: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5: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你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6: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5: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6: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产品服务拢综合。
7: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小雨。

子诞生。蔡依林的大艺术家，接下来送上，这是王尔佳以及五月天阿信共同为可乐品牌代言，也合作这一首品牌主题曲。

Live 来自王嘉尔以及五月天阿信。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7，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新冠疫情持续升温，疾管署今天表示，第30周的新冠门急诊就诊人次呢，共计18,990人次，比上周上升了74.8%哦。那也新增了62例的本土重症以及3例的本土死亡病例。疾管署呼吁民众一定要做好自我防护措施，赶快接种疫苗，而扩大接种措施呢，延长到今年的9月28号为止。好，那接下来是同一师43岁的传奇名将陈庸基，今天出席永不止步荣耀隐退记者会，也正式宣布将在本季结束之后呢，就结束球员生涯。那球团呢，预计在8月11、12号移师到他的家乡，举办回家的路台东隐退系列赛。那并且在9月19到20呢，在亚太足球场推出隐退系列活动，9月20号赛后将举行隐退仪式。当然，接下来是近年来跨境网购盛行，不少民众呢会从海外电商购买木制的装饰品、宠物用品，又或者是文创商品。不过要小心，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违法哦。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验检疫署指出哦，近3年快递违规输入木制品的案件持续增加，今年上半年呢木制品违规件数就高达了174件，占所有违规案件的一半哦。也呼吁民众在跨境网购之前呢，要先确认这个商品到底是不是算是植物检疫物。那包括了以原木树干制成的仿真树、水族造景沉木、供宠物啃咬或者是攀附使用的树枝、原木的切片、树皮等等，都是属于植物检疫物。那输入之前呢，依法都必须要申请检疫哦。

0: 嗨 ，Julie， 我有开车，我载你回家吧。
1: 下雨天好讨厌哦，那就麻烦你喽。
0: 没事的，反正顺路，上来吧。来听听广播吧。奇怪了，怎么都在播这些歌？
1: 我也喜欢听广播，我都听城市广播哦，就是这一台。
2: 人生的各种春天，广播永远带给你更多的东西。城市广播网，
3: 来哦，来个五连拍，一、二、三、四、五。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五个 pose。
4: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3: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4: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3: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好的，继续送上，这是 Tank， 我的名字在你手里。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8月4日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娇阿女神阿瑞，
1: 我是娇阿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目前全线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了178公里，中港出口目前是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三路和032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南投县民间乡省道台16线，那日前发生了严重车祸啊。那张姓男子驾驶休旅车，载着这个72岁的妻子跟妻子的妹妹，从吉吉往民间的方向来行驶啊，那经过了台16线原吉路下坡弯道路段的时候，疑似是因为逆向超车失控，对，先擦撞到了同向的车辆，那随后是冲入了对向车道，引发连环碰撞。那事故也造成了驾驶张姓男子还有张姓男子的妻子啊，以及遭撞的小货车的这个53岁的廖姓女乘客死亡，哇，另外呢还有4人受伤。
0: 对，那这个公路局南投公务段表示，肇事地点呢是属于下坡大弯道，再加上它的腹地受限，所以道路的宽度比较窄哦。过去已经有设置了减速的标线，并且呢在双向车道的中央有设置交通警示柱。不过呢，警方统计显示，这个路段呢近年还是不时的发生交通事故。那今年截至7月底呢，已经有1件死亡事故以及6件的受伤事故哦。那交通安全就是还是会有改善的空间啦。那公路局南投公务段就是现场会勘之后呢，就是要做出一些改善。那他们会优先延伸道路中央的交通警示柱，让驾驶人就是进入弯道之前就可以先提早获得警示。那对，就是让他早一点知道说，这边就是要进入弯道了。对，那同时呢，也有更新沿线的反光贴纸，强化夜间以及天后不佳时的这个识别效果，就是降低车辆跨越到对向车道的风险。另外呢，之后呢也会研拟说，是不是要增设测速设备，调整号志以及降低速限等等的这一些相关措施啊，也是希望说能够透过全面的降速或者是改善一些交通硬体设施，避免说类似的事故再度发生啦。那同时也是呼吁驾驶人真的就是不要逆向超车，逆向超车非常非常的危险哦。我们下个阶段就来聊相关话题。
1: 真的真的，这个逆向超车真的最常在山路上面发生。
0: 对，我觉得山路好恐怖，山路我真的是完全的不敢超车。
1: 有时候前面的车很慢的时候，
0: 你会很想要超，
1: 你可能会闪过很多个念头想要超，但是就是劝你不要。
0: 真的真的是不要，除非我觉得技术，就算你技术再好，真的也不要冒这个险了，真的是不要了。
1: 对对对，没错。那接下来呢是新北市汐止区3号上午发生了一辆这个营业货运拖板车载运一架直升机哦。
0: 对，直升机，我看了新闻也觉得是
1: 无人机，直升机哦，
0: 直升机，对
1: 哦，他载着这个直升机沿大同路一段往基隆方向行驶啊。那经过了南洋街口的时候，因为直升机的螺旋桨擦撞到路口监视器的机箱，然后勾落到上方的电缆线，导致部分交通号志停止运作，造成了号志故障哦。
0: 对，这个公路局表示呢，这起案件呢是涉嫌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的第29条第一项第二款，就是呢汽车装载时有装载整体物品有超重、超长、超宽、超高，然后没有请领临时通行证，又或者是未悬挂危险标志，依照这一条呢是可以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款呢。那另外呢，同条例第30条第一项第一款规定，就是呢汽车装载时有装载整体物品有超重、超长、超宽、超高情形，然后呢又没有随身携带临时通行证，又或者是没有依照规定的路线时间行驶，那这一条呢一样也是可以处汽车驾驶人就是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上的罚款。
1: 这个罚钱是小，如果直升机有坏掉那
0: 哇，这个觉得感觉就是很
1: 我不知道，
0: 很贵重的
1: 直升机是很贵的东西吗？
0: 对呀，应该是吧，那个东西难道不贵吗？
1: 对啊，
0: 是问一下持有人，比如说、
1: 问一下家里有直升机的听众朋友来
0: 问一下，
1: 我直接叫你干爹
0: 不是黄仁勋，是不是
1: 爸爸
0: 干爹？
1: 谁叫直升机可以现身说法一下？
0: 应该是很贵吧？什么游艇？那我们都不是都是那种好野人的那种专利吗？
1: 我现在看一个新闻，那个有3000万的游艇，然后沉没在那个海里，然后飘在海面上，大家去打捞它，这样
0: 就打捞到是怎样可以侦查，还是可以变卖吗？
1: 对啊，我们身边的人是不是都大家都默默的有这些奇妙的交通工具，对不对？搞不好大家只是不讲，我们长官搞不好有直升机。
0: 你是说？ 问一下是你是说
1: 停
0: 他其实可能都坐直升机来上班吗？
1: 啊、下班就啪啪啪啪啪先走喽。
0: 你等一下去顶楼，去顶楼堵他一下，是不是？你可以去看一下，这样载你回台北哦。
1: 对，因为这几天接连这么多特殊的交通工具有状况，
0: 好特别哦，真的、
1: 啊、
0: 真的是
1: 高手在民间。
0: 对，什么样的状况都有可能会发生哦，嗯、所以真的啦，大家在真的不管装在什么东西，然后就是真的是还是要就是要合法这样子哦。嗯、
1: 对，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我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超车。对，在开车的时候呢，哎，难免啊会因为觉得说啊，前方这个车子哎好像真的太慢，你就觉得好像被挡到，又或者是其他因素，然后就超车哦。超车也不是不行啊，但是就是超车的时机还有路段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否则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会发生意外哦。
1: 对，像在台北市阳明山养德大道深夜就发生了死亡车祸。那39岁的张姓男子，他驾驶小货车经过了事故路段下山方向，对，因为跨越了黄线逆向超车，不慎跟一辆机车对撞，也造成就读文化大学的22岁的沈姓男大生喷飞重摔，当场是失去了生命迹象。那经过送医抢救之后呢，还是伤重身亡了。
0: 对，那警方调查呢，肇事的张姓驾驶他是没有酒驾也没有毒驾，但是呢就是因为他跨越双黄线逆向超车，造成这一起这个真的是遗憾啦。所以呢后续会依过失致死罪嫌移送法办。那另外交通违规部分呢，也是会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开罚哦。
1: 是的，那一般自小客车要超车的时候要正确的超车，那应该要怎么做呢？警方表示说，超车的时候应该要确认有没有来车以及后方车辆的动向。那如果后方的车辆突然超车，就容易被追撞上了。
0: 对，
1: 所以呢前后车辆都需要正确的判断。要超车的时候呢，也应该要先拉开跟前车之间的距离，再加速超车，才可以确保安全。
0: 对，我光是就是你知道吗，就会车我都会觉得说很害怕去抓不到那个距离，我就觉得超车真的是要很考验技术啦。对，当你想要超越同一个车道的车子的时候呢，要先按鸣，就是轻按两下，或者是变换灯光一次

0: 止超车的哦，否则是会吃上哦更重的罚单，是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的罚款哦。
1: 嗯，
0: 对，那如果说因此肇事的话，会不会被吊销驾照哦？那另外呢，这个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第33条，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或设站管制的道路违规超车的话呢，则是会被罚3000元到6000元不等的罚款。那另外就是道路的这个内侧车道，这是属于超车道。那你超车之后呢，如果说前面有安全距离，但是你又没有开回原车道，如果说导致就是堵塞超车道的话呢，则是可以处6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的罚款哦。
1: 对，没错。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确定路况良好，然后前后左右的车况都确认完了之后，
0: 对，
1: 掌握对的时机再超车，
0: 是的，
1: 才能够避免因为不当超车而发生无可挽回的意外啦。
0: 没错。
1: 对，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今年2月28号袭击伊朗，至今半年多，伊朗掌握了荷姆兹海峡的经济命脉，采取报复，阻断石油出口和航运往来，引发了全球的石油供应危机，油价不断上涨。然而，美国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在美国时间上周五公布的第二季利润，雪佛龙利润飙升了400%，达到了120亿美元，去年同期却只有25亿美元。埃克森美孚利润也翻了一倍多，达到了145亿美元，去年同期只有71亿美元。美国总统川普3号公开指责这两家石油公司赚得太多，直言应该把一部分回馈给大众，而且最好把零售价给降下来。美国和伊朗将要展开新一轮谈判，各界关注是否会如期举行。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谈判正在进行中，美军会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直到双方达成协议或是伊朗全面投降。不过，伊朗强调目前只专注和阿曼讨论荷姆兹海峡的管理，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形式谈判，未来几天也不会接见外交代表团，也没有派团的计划。另外，由美国媒体独家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7月29号向众多情报分析人员发出电邮，征求更有创意、非传统的方案向伊朗施压，凸显了美国对伊朗策略陷入瓶颈。加拿大第二大航空公司西捷航空的员工2号在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发起罢工，这次罢工导致了25万名旅客行程受到影响，许多旅客至少要等待2天以上才能够排上航班。导致双方最大的意见分歧在地勤工时，工会表示协助旅客登记前的地勤时间是正式的工作内容，却长期没有获得完整薪资。工会要求公司解决无薪工作问题和获得合理的薪资条幅，并和公司历经了长达将近11个月的协商，但到罢工截止日期限仍未达成协议，谈判宣告破局。地勤工时近年来成为北美航空业劳资争议的焦点，许多航空公司在谈判后调整了空服员的薪资计算法。然而，西捷航空则表示，公司现行采用的工时计点制度，并非完全没有补偿地勤工作。日本羽田机场国内线航班延误日益严重，目前行李托运和安检截止时间都是出发前的20分钟，但随着机场扩建，行李运送到停机坪所需的时间更久，近来班机频频发生延误，2025年度准点率更创下了历史新低。9月1号起行李托运截止时间将会提前，全日空、日本航空、日本越洋航空等6家的航空公司3号联合宣布，下个月起羽田机场国内线的行李托运截止时间将会统一提前到出发前的30分钟。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3: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2: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Wow！
3: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4: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5: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6: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5: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事工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7: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8: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9: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8: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9: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10: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1: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Blackpink 在今年2月份发行了第三张迷你专辑 Deadline， 那这一首 Go 是一首全英文单曲，节奏相当的强烈。好了，这也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换个曲风来送上城市啊这首诗。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水妹，这个新手机啊，不少钱哦。
2: 一支免钱。
1: 哪有这么好看的事情？
2: 不要啦，原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1: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2: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3: 好礼五高升啊！
2: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4: 台中市政府8月15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21家厂商，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上路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哎，看起来好年轻哦。
6: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5: 而且无 PPD， 无阿摩。

0: 我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嘿，我是魏如云，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2: 还记得37年前电影《鲁冰花》逼哭全台湾呢？年轻的朋友可能很难理解，我当年看《鲁冰花》的时候还很小，应该是小学生哦，就很小的小学生，真的是看得泪流满面呢。尤其是最后弟弟过世的那一幕，哦，真的是哭得稀里哗啦的。那《鲁冰花》数位修复版日前也重返大荧幕，举办了37周年大团圆特别场，那主题曲的原唱就是曾淑琪，也参与这场盛会。那这首歌当年真的是红遍大街小巷，现在听还是很感人。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城市新闻报，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中午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台中市经济发展局2号在汉溪观光夜市举办了原住民主题活动，限量的原住民烤大猪开放兑换后迅速索取一空，活动现场也公布了锅烤节五大组别最新领先奖店家，其中火锅品牌由烧瓶子大四之锅美村店领先，火锅巷弄组为水森水产，烧烤品牌组由乌马烧肉中港店领先，烧烤巷弄组为夜烧串烧居酒屋民权店，蔬食组则由大喜锅丰源店占居第一。2026台中锅烤节全民人气票选活动将会持续到8月14号，民众可以透过台中通 TC Pass App 每天完成五大组别投票，另外明天将会举办第三波的直播抽奖，将会抽出第三组台北东京来回机票以及10张的老井吉上烧肉会所云丹菲力专餐券等丰富豪礼。台中市政府将会在8月8号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在丰原区阳明市政大楼举办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山县地区联合征采活动，集结了台湾美光、旭东机械、细品精密、力宝乐园等20家的在地优质企业，提供了大约1200个工作机会，最高月薪上看96000元。现场也同步提供了职缺智能查询推荐服务，以及青年、妇女还有中高龄就业奖励金等各项的最新政策资讯，并有专人一对一提供职业咨询服务。活动当天适逢父亲节，现场也准备了限量的父亲节小礼物，欢迎想要挑战高薪、寻求转职或是重返职场的民众把握机会踊跃参加。活动详情请上台中市就业服务处网站热门活动查看，或是拨打电话洽询丰原就业服务站。由彰化县杰出演艺团队陈立香歌仔戏团制作的年度精致新作《贪嗔丁》将会在8月22及23号下午2点半在园林演艺厅小剧场演出。《贪嗔丁》以家喻户晓的包公审案故事为创作基底，采用女性犯罪视角重新诠释经典，带领观众重新思考人生、情感和正义之间的界限。本剧集特别邀请到了歌仔戏知名演员张立春以及罗文君，以精湛的创作功底展现细腻的人物情感。另外，为了鼓励民众欣赏优质的表演节目，彰化县文化局首度推出了跨团串联活动，观众只要凭115年杰出或是潜力团队的售票票券，票面金额累计满800元就可以到园林演艺厅服务台兑换好礼一份。更多的购票资讯可到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售票系统查询。国泰云门随心吧社区巡演与云门共舞将会在8月22号及23号在苗栗县竹南运动公园篮球场登场，由苗栗县政府和财团法人云门文化艺术基金会以及国泰金控共同举办。与云门共舞以互动式的演出为特色，突破了传统的剧场形式，将舞蹈带进公共空间，让艺术更贴近生活。今年的苗栗场选在竹南运动公园举办，民众除了可以近距离欣赏云门舞者精彩的演出，更能够在舞者的带领下共同律动，从8月5号中午12点起开放报名，额满为止，欢迎民众把握机会踊跃参加。更多的活动资讯还有报名方式可到国泰云门随心吧官网查询。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吃什么了吗？

0: Hello， 我是施亦男，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抢抢抢！
2: 买买买！
1: 进来进来！搜搜的美门。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售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 情人节
2: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钟表公司。
3: 海风吹来了，鹅啊飘香，烟火绽放。
4: 2026王宫渔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萃取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3: 彰化县政府广告。
5: 深呼吸，吐气。好，下课，谢谢大家。
6: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5: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6: 樱桃？
5: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6: 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5: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被空运来台哦。
7: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8: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们是
10: IO 乐团。
11: 城市华语风云榜。
12: 哦耶，我是扁客，又到了为你出榜的时间。这礼拜的华语榜一共有3首新歌曲进来踢馆，会不会让榜单重新洗牌呢？太紧张了，现在就赶快来听听最新统计的城市华语风云榜。

暑假到了要做什么呢？当然是快出来玩。温家颖为某航空公司代言量身定做主题曲《快出来玩》，以轻快的节奏跟充满记忆点的旋律，成为今年夏天最具行动力的旅游号召歌曲。本周新歌季榜。

第九名是许多人心中永远的男神仔仔周渝民新歌 Tell Me Why， 零前奏、零间奏、零尾奏，搭配上高难度的演唱，展现出仔仔多年来累积的唱功。

0: what it sounds like to be the best.
1: 99.7.
2: What's up? It's Carrie Underwood.
3: OK， 第八名新歌进榜，这是很久没有新作品推出的陈珊妮公主，终于带来一首品味独具的新歌《还有人在》。如果大家有关注她最近的演唱会，一定会对这首歌印象深刻哦。以复古的拿卡西曲风呈现，由香港知名音乐人蔡莱德联手打造。

0: música que te alegra todos tus días. Radio.
1: Wow,

之子就是你以为会有极光的出现，可是他偏偏就不给你看哦。可能是周董本身就是极光吧。第六名是周董带了一首甜度破表，浪漫指数拉满的超强主打《七月的极光》。

0: And stay on Radio 1.
1: 哇塞，这首歌最近的气势有点太强 ，MV 都已经破百万了。恭喜今年最令人期待的实力派最强新人啊 ，D 萧显宏以备忘的角色上升到第五名。让歌迷惊讶的是，这首歌是他亲自创作。

OK 本周第四名，同样是来自相信音乐的谷谷带来的最新主打《透明伞》。这首歌一推出就迅速在各大音乐平台掀起极热讨论哦。谷谷再次展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将都市男女细腻的感情寄托在一把平凡的。

掌门人苏慧伦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哦，证明当一个歌手演戏也可以自然又深刻。由他为影集献唱的插曲《贵的可以》本周上升到第三名。

Here's Jason Derulo。 OK， 本周亚军上升速度也太快了吧，这次清水乐团宇宙人带来全新创作的重磅新歌没有人像我一样，一推出就引发了乐迷们的集体共鸣哦，甚至被认为是宇宙人成军以来最温柔也最令人心

0: Magic City.
1: 本周第一名。
2: Oh yeah, oh yeah！ 恭喜台语金曲歌王许富凯《It's Your Own Night》再度蝉联本周排行榜冠军。这首歌走轻松带有复古律动的路线，突破许富凯以往的风格。出道15年，许富凯唱歌精准，各种声音表情驾驭到位。不过在新专辑当中，反而听见他抛下100分的校正，没有好坏，没有标准。许富凯允许自己更靠感觉、更放松的唱歌。
3: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1: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0: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1: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2: 欢迎收听新晴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情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0: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3: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4: 对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的不错呢。
3: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 No， 来吃吃看。
4: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较好吃呢。
3: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4: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欧米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3: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5: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5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留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从8月2号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就在 FM92.9 城市广播推出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要带您感受鹿港鼎盛的过往风华。主题跨越鹿港老字号店铺、家族故事、鹿港的宫庙、古宅、节庆活动、民俗禁忌、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历史往事等等。每集都会邀请一位各领域专业级职人，要引领听众深入认识鹿港，让你在聆听这座古镇中的古宅、宫庙与巷弄砖瓦间的故事中，找到全感官的触动。另外，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上官网、脸书查询，还有 App、YouTube、Podcast 等平台也可以连结收听得到哦。
7: 保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这是林宇中跟金莎共同合作的《复活》。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这个时间通常也是吃完晚餐，那待会可以出门散散步消化一下吧。节目最后来送上，这是陈乃荣的一起散步吧。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Arace。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这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求职妹头绪，让1111AI 领航测验帮你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2: 海风吹来了，鹅啊飘香，烟火绽放。
3: 2026王宫渔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翠许、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2: 彰化县政府广告。
4: That's right.
5: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6: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5: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7: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8: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1: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8: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1: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8: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26。
1: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0: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11: Stay with DJ 哈德。
12: DJ 哈德。
10: 城市夜间部。
13: 又到了愉快的夜晚时分，8月4号，今天是星期二，晚上7点钟，欢迎你同一个时间锁定城市广播网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皆さんこんばんは，大家晚安。今天8月4号是国际猫头鹰意识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日子呢？就是要促进公众对于猫头鹰生态的教育，鼓励保护它的栖息地，反对捕捉或不当饲养猫头鹰作为宠物的行为。有人在养猫头鹰吗？没有吧？不知道是不是上了年纪的关系，我觉得最近我看鸟，我觉得鸟好可爱啊。以前不觉得对鸟有什么特殊的兴趣，但是最近觉得有一些哦，比方说金刚鹦鹉啊，然后鸟，我就是好像年纪到了某一个状态的时候，你会开启自动开启对于鸟的那一种审美眼光。哦，就是这个门就打开了。哦，最近觉得鸟真的好可爱，但是我们家目前环境是不太适合养鸟，因为有2只猫齁，可能每天会上演食物链的一个追杀。好啦，那今天8月4号，今天第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 Seventeen 的歌曲，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呢？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我希望你今天感觉上都是 very nice 的，来自于 Seventeen。

连续两首歌曲 Seventeen 的 Very Nice 以及 C-Star 的 Shaky， 希望你今天遇到的都是 Nice 的事 Nice 的人，因为你自己本身也是一个 Nice 的人哦。唯有我们自己够 Nice， 才会遇到很多这些 Nice 的大大小小事情。我是最 Nice 的 DJ 哈德，继续来听到张韶涵摇摆头。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李佳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节目，我是 DJ 哈德。继续要来听到的是 DJ DD Long 的歌曲。DD Long 他就是李英宏。李英宏他其实到了30岁的时候才发了第一张专辑。其实他在15岁的时候就已经加入了组合大喜门，然后30岁才是发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那城市夜节目的 1.0 的版本的 1.0 时代，那个时候在台北做节目的时候有访问过李英宏本人啊，真是又高又帅啊，而且透露出一股眉心当中有一股忧郁的气息啊。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很喜欢李英宏，他的外形呢简直是很多人的心目中的天才。来听一下李英宏跟马念先这首歌曲《我想和你》。

来自于林红加上马念先的我想和你瞎，以及 The Weeknd 跟 Ariana Grande 的这首歌曲 Die For You， 就是爱，当你爱上了一个人，爱得很深，连生命都可以为他失去，愿意为你死掉， Die For You。 昨天晚上哈德在节目上有提到恋爱脑这个主题嘛，那今天来深度剖析一下。之前也有在节目上讲过，就是英国的精神分析学家有一位叫约翰鲍比啊，他就提出了人体有四大依附类型。为什么会有这个四大依附类型呢？因为每个人小时候被爸爸妈妈照顾的这种方式都不一样，童年的互动经验会影响到你个人的内在运作模式，那进而会影响到长大之后的人际跟亲密关系。你是哪一种类型呢？其实很难在广播上面帮大家分辨你是属于哪一型，那网络上有很多相关的测验，你可以测测看哦。这四种的依附类型分为安全型、焦虑型、逃避型跟混乱型哦。安全型是最棒棒的哦，就是对自己跟他人都有正面的看法，你能够舒服的接受这个亲密感跟自主独立哦，就是没有别人也很好，我可以自己很自在、很自洽的度过每一天。焦虑型就是很渴望极度亲密，但是又常常担心被抛弃，对关系是高度的不安哦。逃避型就是重视自我独立，习惯压抑情感，跟别人保持心理距离，就是诶，我如果不先约你，我就没有约你被拒绝的那一种失落感了，这个就是逃避型。再来混乱型，混乱型就是渴望陪伴，诶，又害怕受伤害，诶，在亲密诶、哦、跟推开之间矛盾的摆荡哦，就是爱爱给拜拜，然后要又没那要还不要这种。我是用比较有趣、比较白话的方式来形容啦，只是说这四种类型的话，如果真的要分门别类细细的去研讨的话，就是各有不同种的这种反应的方式啦。那当然在这个研究报告里面也指出说，其实安全型、焦虑型、逃避型、混乱型他们各自有比较适合的类型，但不一定是完全百分之百啦。最主要的是你能够先认识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话，对于你了解自己让自己更进步，让自己变得更好，这件事情是有帮助的哦。刚刚提到的是 Die for you 嘛，接下来正面一点，为你而活，诶，好像意思一样，诶，就是为了你才活下去的意思，而不是为了你活得更好。神木雨桐，为你而活。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淋雨心墙。
2: 今天的雨心墙三封来信，首先是来自于台中的猪猪，好猪猪。那猪猪说呢，想要点张芸京的《让我照顾你》，一样送给来自于台中的小公主啊。想要跟小公主说，对不起，我不该任性的逃避事情。既然事情发生了，我会配合的，但没想到过完生日之后竟然要短暂的与你分开一小段时间。那小公主，请你放心，我会回到你身边照顾你，我扛得住，会平安回到你身边，相信我可以的，不要再担心我了，配合做事，一切会平安回到你身边的。然后她说呢，我会很想你，当你想我的时候请看我画的图。最后想要告诉小公主一句话， I love you， 我永不气馁，永不放弃的往前冲，永不退缩的猪猪。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张芸京《让我照顾你》。

好的，再来第二首歌曲，来自于云林的小新。小新有一个好朋友，他即将生日，叫做戴 Q。 那他是昨天生日，因为昨天的信件已经爆满了，所以帮你移到今天来播出。他跟这个朋友想要点一首歌送给他，每天晚上七点半都会收听你的节目，希望在那个时段来播出，虽然晚了一天，但祝福不变。来自于小新点播给戴 Q 的歌曲《光泽的中毒》，来听一下这首歌。只有在你

同样是昨天爆满的信件没能来得及播，来自于新店的如小小，如家的如，大小的小，如小小。那他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诶不对啊，他是哦，他是昨天生日的寿星本人啦，祝你生日快乐了，阿如。阿如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你有很不喜欢过去的自己吗？花了很多时间在进修，失去了一切，弄得乱七八糟的。再给我一点点时间，把我自己调试好，好好改变自己，送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未来。阿如，我相信你可以的，因为你的字好好看哦。我认为好字好看的人，一定有一定程度的自律啦。我不晓得，我就是以看到这么多字的配上人的状态下来看，但是我的字就很丑哦，所以我没有到真的那么自律。我是以我自己为标准齁来看大家的字。好，接下来是云林的罗兰度齁，罗兰度。那他说呢，未来的我这一次来进修看清这个社会的现实了吗？以前那些成群结党把酒言欢高举酒杯时，干杯说一辈子的兄弟人呢？都进修多久了？当时说好一辈子兄弟的人在哪？感受到人情冷暖了吗？最终时常来探望你的是谁？是每次都要早起出门到市场买鱼买肉，然后回家煮你平常最爱吃的料理，在急急忙忙的骑着机车赶在热乎乎的食物尚未凉的时候到你手上。那不管是大热天下雨天，能够这么无私付出的人只会是爱你的家人，家人才是你的一辈子。哇，罗兰都，你这个说的太好了。帮你点播这首歌曲是备用的 B 的转身之后，也要送给地砖青赋百魁大葱鸭来收听。

0: 你还在犹豫什么？
1: 你还在等待什么？
2: 赶快启程，打造专属于夏天的回忆吧！ Yeah!
3: 每到夏天，我要去海边。
4: 我爱的夏天就是阳光、沙滩、比基尼。
3: 你来自他的身上化成了笑容。
5: 我最喜欢夏天酸酸甜甜的柠檬滋味。
3: 轻轻手抓着夏天地面。
6: 我最爱夏夜繁星点点的天空。
3: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
4: 我就是阿挥霍，夏天无尽的青春热情。

0: 我是徐佳莹。
1: 强强强！
2: 买买买！
1: 进来进来！搜搜的贝宝，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收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 情人节
2: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钟表公司。
3: 嘿、hey, 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yeah! 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4: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6: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9: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今天林允欣常有人点了让我照顾你，张芸京的歌曲，让我想到这首歌啊，也是一个同样的名字，来自于五月天2004年的时候神的孩子都在跳舞。那阿信的歌，甜蜜的歌，其实在所有的作品里面不算多，大概占三分之一左右吧。那我觉得这首歌又特别的甜蜜啊，有时候在爱情刚萌芽的时候啊，不管你有没有真的被照顾到，但是被照顾到的感觉真的蛮好的，同时照顾者的那一方也能够满足一下自己付出的那一种心情啊。那不管照顾与不照顾啊，这首歌曲象征的是一个承诺啊，五月天让我照顾你，好啊，叫狗力啊，五月天的歌曲。

五月天让我照顾你，被照顾的感觉真的不错啊！就是对方眼里永远有你，好，双眼都是你，时时刻刻把你的需求放在手掌心上面，时时刻刻把你喜欢的、想要的，然后任何会让你开心的事情，通通记在脑海中，化为生活当中付出的细节。能够谈到这样的一场恋爱，真的是大家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啊！你现在有碰到那一个愿意照顾你的人，或者是你有找到那一个值得你照顾一生的人了吗？这个小时先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下。那么待会，我们今天十元点歌机是预先点播制的哦，是预约制的哦，所以昨天已经先预点到今天了，我们差不多也收件了。那这个小时最后，李翊君《沙漠寂寞》，但我们待会8点钟还是会有一些示范歌曲啦，待会见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城市夜间部。

0: impress me.
1: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八小时哦。
2: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1: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4: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3: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5: 海风吹来了，蚵仔飘香，烟火绽放。
6: 2026王宫渔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翠许、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5: 彰化县政府广告。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8: 8点钟的一开始跟大家说声抱歉哦，我想以往有在礼拜二晚上8点定期的有这个看他的脸书或 IG 习惯的朋友，你会发现诶怎么贴文时间是昨天啊。对，因为我们昨天采取了预约制的时间点歌机的方式哦，因为今天哈德去宜兰工作，怕赶不回来，所以呢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提前的预约。那今天的主题是二字部的歌曲，并且我要把这些听众朋友点播的歌名看能不能够串成一个完整的故事，那到底能不能够完成呢？你点的歌有没有出现在故事里面呢？下个小时就知道了。那所以一如往常，我们也不要更改这个传统，八点钟一开始还是有一些示范的歌曲，既然提到二字部的歌，要把它串成一个小小的情节的话，首先从张学友的真爱开始。

来自于张学友的《真爱》。那真爱是非常难遇见的，有人说前世的500次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既然真爱这么难得遇见，下一首二字部的歌曲阿令的《难得》。

阿令的难得必须要这个很残酷的跟大家说，如果你是按照平常的肌肉记忆啊，或者是这个反射动作，在礼拜日晚上要来点歌的时候跟大家说一声来不及了，因为我们今天的学员点歌机是采取在昨天的时候预先预约点播的一个方式啊，但今天我们还是准备了这些示范的歌曲。那昨天大家在脸书上面在 IG 上面点的歌呢，在待会九点钟会陆陆续续的帮大家播出，并且串成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啊，待会大家九点钟的时候可以期待一下，到底你点播的歌曲有没有出现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刚刚前面两首示范歌曲，张学友的《真爱》之后，再来是阿令的《难得》啊，难得遇到真爱，但是有时候它不一定会是真爱，光遇到其实就很不错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遇到》。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我还没有收到夏季的电费，收到的话我会吐血嘛，大家有收到了吗？而且这次的夏季电费应该不是开玩笑的，感觉电费是连年上涨啊。但确实我今年齁，因为误信了一些偏方，所以很多人不是讲说，诶，你一旦开了之后就不要轻易关掉嘛，因为你关掉再重开的话会更耗电啊。那再加上因为我的温度都调得蛮高的，大概26左右吧，对，我是设定26度啊，以前是固定设定25度。那我想26度凉凉啊那吹，然后不会到太冷，但是也不会到很闷热，就固定凉凉的26度，而且家里也还有猫嘛，所以今年就比较没有节制了一点，就是稍微让它开的久了一点啊。有时候晚上睡着的时候不小心开整夜，那早上如果待在家的话又继续的开着，直到出门才关掉这样啊。好，那讲到今年夏天，你有感觉到特别热吗？网友推荐了有前八名，他们统计出来了大家最喜欢的夏日的抗热小物有哪一些，跟大家分享啊，说不定这些可以帮忙到你哦。第八名是凉感毛巾，第七名凉感沐浴用品，就是洗完会凉凉的那种啊，好怀念哦，我们以前当兵都洗这种，洗完之后凉到会发抖啊，而且是一罐洗全身的，洗头洗脸洗澡全身洗的。第六名是凉感湿巾，尤其有些有含酒精的。第五名凉感女性生理用品，然后这个我就用不到啦。第四名凉感喷雾，喷一喷会很凉的。第三名是电扇，那种 USB 小电扇。现在这种 USB 小电扇有一些还有那种就是可以给你冰冰的，它会制冷的。制冷的话就是它扇叶的前面有一个圆形的区域，可以稍微冰一下，可以捂一下冰冰的这样。再来第二名是凉感的寝具，比方说冰枕吗？还是它的材质比较特别，冰枕应该是发烧在用的。第一名就是凉感衣物，最重要了。那凉感衣物只要穿得对的话就不太容易流汗，这个汗比较容易被带走，那也比较通风，凉凉的就不会这样汗水闷在皮肤上面就很不舒服。那有时候那个体感温度的热感就是你表皮上面的那一种热度没有被带走，所以你会一直觉得很热嘛。善用以上这些小物就可以让你有一个消暑的夏天了。那接下来这个也是蛮消暑的饮料，Espa 的歌曲 Lemonade。

0: 要飞，
1: 来自于 Espa Lemonade 以及兄弟本色的 Fly Out。最近入坑了一部日剧哦，推荐给大家，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或者是最近正要看，或者是你剧荒的朋友啊。那这部戏叫做 V-Fong， 是芥雅人演的，就是那个半泽直树跟王牌大律师那个芥雅人。那我觉得他应该是双主角，另外一位是阿部宽吧。哦，好久没看阿部宽演戏了。同样剧中还有松坂桃李啊，然后还有很多的卡斯蛮坚强的啦。哦，就是只能说想得到的几乎在剧中你就会眼睛一亮。那这个 Vivant 他在演什么呢？我觉得他故事的设定非常非常有趣哦，最一开始就抓住了大家的目光了。这个芥雅人他饰演的是一个大公司的小螺丝钉，然后高不成低不就这样。某一天他要转钱给他们合作的厂商的时候，要转1000万嘛，但是他不晓得为什么转过去的金额变成1亿元。那从上到下大家都很紧张，到底为什么会转出1亿元呢？是系统的关系还是人为疏失呢？总而言之，这个1亿元转出去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芥雅人要飞到了遥远的中亚的国家，把这个剩下的钱要把它要回来，不然他就完蛋了，不单会被炒鱿鱼，可能还有刑事责任嘛。那剧中有一个虚构的中亚国家叫做巴尔卡共和国，里面呢就是有一大片的荒漠，有骆驼，然后它的风土民情跟人文有点介于蒙古、哈萨克、中国、俄罗斯等地的边境，中亚地区这样。这是在日剧里面很少见的场景。好，那第一季呢是 Netflix 上映的嘛，现在第二季没有在 Netflix 上映了，所以我预计收视率应该会差蛮多的。但据说第二季的第一集在日本本土播出的时候是创下了一个历史高峰，可见大家对这部戏的续集都很有兴趣啊。Vivant 送给大家哈，别搬 VIVANT， 好看的话可以一起来追一下。那第一季在 Netflix 上面就可以。

0: 孙悟空以及唐三藏一行人在经过400年之后，这次要前往东方取经。
1: 悟空，我们是不是又来到了火焰山？怎么气候如此炎热？
2: 师父，现今地球的大气和海洋因为温室效应而造成温度上升，只要到了夏天，天气都热得受不了呀。
3: 给我水，给我水！
4: 二师兄，二师兄，这是大家的水，你不要一个人全部喝光吗？
5: 我铁扇公主就用芭蕉扇帮你们一把吧。
1: 哇哦，原来好听的音乐跟歌曲能够让人心境不再烦躁
3: 哦，这种透心凉的感觉好舒服哦。
2: 这样子连师父念紧箍咒也不怕啦。
1: 悟空，你要试试看吗？
2: 师父别。
0: 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是您开车、散步、做家事，甚至是取经缓解暑气的好良方。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也可以让您走到哪里就凉到哪里哟。
6: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陪你带陪你的往前飞。人的第一印象啊，一旦形成，你知道可以维持多久吗？可以维持至少6个月哦，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哦，只建立在第一印象。你可能会讲说啊，好肤浅哦，看人家第一眼就帮人家贴标签，就以为他是怎样的人。但是这是科学上面哦实证出来的，就是初次见面的时候，你的大脑只需要 0.1 秒到7秒，就会透过外表、眼神、穿搭跟他的姿态，你就快速建立了这个人初步的形象了。那一旦对一个人形成了既定的印象啊，特别是负面的观感啊，这种刻板印象啊，至少能够持续6个月难以改变了，6个月难以改变。也就是说呢，如果你给人的第一印象已经擦掉了，那你可能需要6个月的时间力挽狂澜哦，疯狂的改变别人对你自己的第一印象。所以我们常跟有一些新认识的朋友哦，就是突然之间某一次的谈话聊着聊着之后，就发现诶，我原本以为你是一个很强势的人，因为你的外表看起来很就是很爱臭脸啊，很凶，但没想到相处之后你竟然是一个温柔的小白兔呢、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嘛。所以第一印象真的很重要，能够给别人越好的第一印象，我们后面就越不需要洗白嘛，对不对？陈建伟爱宜良的陈建伟。

不晓得大家对 DJ Harder 的第一印象是如何？那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又是什么呢？曾经有人说我看起来好像很会弹吉他，但我没有很会弹，我只是普通会弹而已。到底是怎么样的第一印象会给人家感觉你很会弹吉他呢？那这个也不太一定齁，因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带着一点成见来看别人。比方说你看到一个金丝眼镜、斯斯文文，你就会第一直觉觉得他是不是律师或是金融业等等。齁，那说不定他是我们的辛苦的劳工朋友也说不定啊，齁，或是这个都很难讲的，所以有时候很难用第一印象去准确的判断一个人，还是要需要经过 talk， 需要经过相处之后，然后由浅入深的慢慢了解别人。但是外观我认为是一张很重要的入场券，大家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第一印象好吗？下个小时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城市夜间部。好啦，时间进入到第三个小时了。我们的时间点歌机今天是预先点播制的，也就是说在昨天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城市夜间部的同学们都已经点好歌曲了。那今天呢，帮大家选播一些歌，而且最重要的目的是播到最后，我们看这些歌名能不能够串成一个小短文，一个小故事，让它是不是能够有情节，有想象空间的，大家自己各自解读哈。一个歌名各自解读哈。待会歌曲广告结束之后，进入到今天的时间点歌机。

0: 求职妹头绪，让1111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副旅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2: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3: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4: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6: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0: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7: out，
0: 泡水车
7: out，
0: 调表车
7: out，
8: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0: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6: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
10: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11: 哦，谢谢。
12: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13: 好啦，又到了10元点歌机的时间了。不过今天的10元点歌机是预约版的。那今天除了让大家点二字部的歌曲，还有一个小小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歌名串成一个故事。但是我有点失算了，因为我发现这些歌名大部分都是名词啊，所以我本来想要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然后串起来会是一句话一句话的感觉。但是呢，我忽略了里面可能有些歌名少了动词，少了代名词，少了介系词等等。所以呢，我们尽量用这些名词串成一个故事。然后在今天单元的最后，哈德就来把这些今天被选播到的歌名，然后串成一个温馨的小故事啊，看我们今天任务能不能够挑战成功。好，今天第一首打头阵来自于圈圈，故事从哪里开始呢？从阿爸开始啊。圈圈说呢，晚安，这个周末就是爸爸节了，点这首周杰伦跟洪荣宏合唱的阿爸，希望白海豚台风不要破坏了过节的气氛。

紧接着第二首歌曲在阿爸之后是金命点的加厚，到底阿爸跟加厚会发展出什么样的故事呢？第二首歌

学员点歌机今天要点一首二字部的歌曲，两个字的歌曲，但最后我们要把它串成一篇故事啊。这个任务再来要进行到的是蔡佳颖点播的歌曲啊。佳颖想要点播5566的守候，他说每个礼拜二四晚上同事们都会守在这个频道，跟哈德一起欢度有趣的三个小时的上班时光。虽然大部分的时间你下班了，但我们还在上班，辛苦了，是什么工作啊？来听一下这首5566的守候。

在阿爸跟家后还有守候之后，故事进入到了牵挂这首歌曲。陈家涵跟哈粉们说声晚安，他要点播500的牵挂。他说呢，每个人心中都有牵挂，想放下却无法做到，所以点这首歌曲来听一下500的牵挂。

好，我们今天十元点歌机有个特别的任务，要把所有的歌名串成一个故事。那上半部已经快要结束了，来，我把这个故事念一下。我们第一首歌曲是阿爸嘛，每一个孩子的一生都从一声阿爸开始，在每一个家的背后都有一位默默付出的给熬，他不一定说得出口，却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孩子。而爸爸或许不善言语，却总想替孩子们挡下所有的风雨。从牙牙学语到第一次跌倒，第一次放手，我们学会的不是把你留在身边，而是一直守候。因为父母的爱从来不是束缚，而是一辈子的牵挂。曾经那个天真的女孩，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自己的梦想。故事上半部进行到这首歌曲《女孩》。

0: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2: 哦，谢谢。
3: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4: 城市夜间部的十元点歌机进入到下半部。那今天很多人点的歌名，其实不同的词语、不同的文字、各种排列组合，还会有无限的可能性，还会有很多故事的版本。但目前为止，这个故事的版本是我所能想到最通顺的一个版本，其他也可以啦，就是可能就比较难一点。那还有好多人点的歌都好可惜哦，像比方说文德点的转眼哈，还有像活力轩点的爱错啊，好，这一次的分享的内容都很不错，所以这个一柱之汉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可能也会在礼拜三的时候来帮大家播。那我们刚刚故事进行到喜欢了嘛，对不对？接下来这首歌是啊，进行到女孩了哈。那接下来这首歌下半部第一首是熊以俊哈，他想要点播一首阿四所演唱的《喜欢》，要给彰化励志中学认识我的兄弟们。这首歌出来之后，我一直在抖音上面滑到，想说跟你们听听看。信的部分我这阵子有点忙，过阵子再寄，所以这首歌曲是阿四的《喜欢》。

好的，在喜欢过后，故事会怎么往下走呢？玉山点播的歌曲萧亚轩表白，他前面本来还有点了一首动力火车的冲动，好，冲动接表白，很合理啊，前因后果都有了，但我们只能取一首表白。

下半部的故事出现了喜欢，出现了表白，再来还有爱你这首歌曲啊。齐心美跟徐小军都点播了王心凌的爱你，给所有经历打喷嚏跟耳朵痒的事主啊。他说呢，让我想到以前总有人说打个喷嚏就是谁在想你，耳朵痒痒就是谁在念你啊。希望哈德大大跟哈粉们天天快乐啊。

好，咱故事沿路行，沿路写，再来是爱你之后这首歌曲，惠利要点播的启程。他说最近刚满十周年，好听且充满回忆跟感动哦。那我们刚刚的故事走到了女孩喜欢表白爱你启程，来听一下这首歌。

在惠利点播的启程之后呢，再来是第一次点播的听众朋友，他是 W Winner， 他说呢，第一次点歌，期待明天上班可以听到，因为毕竟是昨天预约制的嘛，要点陈世安的家具或者是辽阔，但我觉得辽阔应该可以写进去这个故事里面。他说上班听哈德的节目，时间都飞速的过得很 happy， 虽然有时候常常位在听不到广播的地方，那可能要瞧一下角度啦。来听一下 W 点播的这首歌曲，陈世安的辽阔。总

连续两首歌曲，陈势安的辽阔以及周传雄的黄昏。那再来，今天这个故事的最后一首歌要来用什么做结尾呢？就是文德点播的转眼啊、哦、转眼。好，那今天这个故事呢就串完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故事啊、哦、从第一首歌曲被选播到的歌名到最后一首，我们把它搜集起来变成了一个故事，来听一下这个故事啊、哦。每一个孩子的一生都从一声阿爸开始，在每一个家的背后都有一位默默付出的给熬，他不一定说得出口，却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孩子。而爸爸或许不善言语，却总想替孩子挡下所有的风雨。从牙牙学语到第一次跌倒，第一次放手，我们学会的不是把你留在身边，而是一直守候。因为父母的爱从来不是束缚，而是一辈子的牵挂。曾经那个天真的女孩，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自己的梦想，也有了自己的喜欢。有一天你鼓起勇气表白，对另一个人说出了那句爱你。那一刻我们知道，孩子终究会有自己的方向，也终究要启程。前方的世界很辽阔，有很多风景等着你，也有许多课题等着你学习。时光荏苒，等到了人生的黄昏，回头望去也只用了一转眼的刹那。哦，我们的故事写完了，好棒哦，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当然每个人一人一句歌名，让哈德凑成了这一个有点想象空间的故事哦，又有点温馨，描述了一个人匆匆的一生。但是我觉得其他人点播的歌曲哦，要再另外的串出三四个故事，其实也都是可以的哦。但有时候这个就是缘分使然，刚好他排列组合到了，就形成了这一个独一无二的这个故事，由你我来完成。感谢大家，感谢大家。那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没有被选播到，也不用气馁，哈德会再找时间把这些遗珠之憾的歌曲呢来把它播出来，又或者是可能在明后天大后天之类的，我们再来做一个特辑，把剩下的这一些没有用到的歌名再串成一个故事也说不定啊。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啦，我是 DJ 哈德，一起带着这个故事啊，听着五月天的歌声来入睡吧，大家晚安了，明天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己的容貌有没有焦虑症？现在很流行容貌焦虑症这句话，就是以前觉得自己年轻了，虽然漂不漂亮那个是见仁见智哦，就是以前觉得只要自己年轻，年轻就是本钱嘛。但是从什么时候你开始有容貌焦虑症？哦，这个其实哦是很难讲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如果说以静莹自己来说了，当然我自己周遭的一些姐妹淘哈、哦，一些好朋友啊，就我们那一天呢、哦，突然聊到一个，就是从什么时候别人把你从姐姐叫成阿姨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年龄层已经跨到下一个阶段了，就什么时候谁叫你阿姨？对对。那个就可能是你的年纪差不多了，因为阿姨是什么？阿姨就是妈妈那一辈的嘛，爸爸那一辈的，所以男生也是一样哦。不要说男生没有容貌焦虑哦，有哦。像男生喜欢人家叫他什么哥哥，年纪大要叫什么大哥哥，他们其实很难接受突然从哥哥变成叔叔。叔叔还好，我觉得叔叔还好，阿伯更可怕。阿伯是什么？阿伯就比你爸爸还大，就是你看起来比他爸爸还老，就会被叫成阿伯嘛。对，所以呢，大家对于自己是不是突然跨一阶哦，突然长辈分这件事情哈、哦，其实慢慢的哈、哦，好像会越来越介意，对不对？那到底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其实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只能从称谓开始嘛。像我跟我女儿啊，我因为女儿长得稍微成熟一点。那静莹自己本身呢，周遭朋友是认为我稍微比我自己的年龄层稍微小一点点。那我小一点点，好、哦、比自己的年龄小一点点啊，我女儿比她自己的年龄看起来成熟一点点，那这就是距离就拉近了，你知道？那这种距离拉近会造成什么结果？好、哦，就是像我们我跟女儿偶尔常常会出去逛街，那我们去逛街的时候难免。就是会去排队啊，去买东西啊。我就记得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那个珍珠奶茶店啊、珍珠奶茶店新开幕，那时候就是好像有买一送一吧、哦、所以呢我们就看着人家在排队，那买一送一我们也就跟着去排。那我跟我女儿想说，因为我们要多买几杯，所以他们有限杯数，所以我们就一前一后这样子排着。那我排在我女儿前面，那到我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柜台的小姐吧，因为我没有确定她的年纪啊，她就叫我妹妹。你知道被叫妹妹，到这个年纪被叫妹妹，你应该是很开心的。我就很开心的，好，她叫我妹妹，我就跳到那个柜台前面，我要那个两杯，好，我要两杯，要买一送一，好，两杯。结果呢，她说好，那我先帮你登记下来，然后付完款，她叫我旁边等。好，那下一位小姐你要什么？你知道小姐她叫我妹妹嘛，那我女儿排在后面，她叫我女儿叫小姐，我女儿真的整个脸都垮了，本来很开心的在排队，那你把她叫小姐，她说奇怪，那是我妈欸，你叫她妹妹，那我是女儿欸，你怎么叫我小姐？好像觉得自己的那个年纪被叫大了。哦、所以就连称谓这件事情、哦、都会让人家对于自己的外在、哦、有那种焦虑感。那至于保持年轻这一件事情，我相信其实周遭你应该也会听到很多朋友会去讲到我怎么让自己保持年轻嘛。有些人说用好的化妆品， 哦啊、有些人说要 吃的健康、哦、吃的简单，甚至是有些人甚至为了要保持年轻，不要让自己呈现老态，那他们尽可能不去什么，不去吃炸的啊，不去吃甜的啊，就在饮食上去控制。甚至有一些人呢，那多补充一些、哦、对皮肤好的东西，比如说像胶原蛋白啊、哦、甚至还会有人去吃一些前一阵子很流行的就是什么回春锭，有没有？那用尽各种方式，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保持年轻状态。我甚至还听过有人花那个大价钱50万、100万、200万去干嘛？去做一些那种胎盘素疗程。我相信大家其实在新闻上也都有听过，周遭只要有认识贵妇有钱人，多多少少都会听到这种消息。那到底效果好不好？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保持真正的年轻？今天我们有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那他在这一块也真的是专家，而且呢听说他会啊，他要带来一些好消息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待会我们看看他带来什么好消息给大家，好不好？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请他回来，我们待会回来哦。

0: 我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好，回到我们现场，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这一位啊，他刚刚听我们在讲啊，他说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啊，我们其实很久以前我们都接触过，只是呢那些观念哦要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观念需要修正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消息。我们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哦，我们这个顾问啊，他不是今天挂名顾问而已，他是有很多药厂跟保健食品厂都邀请他来当顾问，协助做什么，做配方的调整。这么厉害的人把他请到现场，所以有问题齁，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来请教他，好不好？来，先邀请我们的黄顾问。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
1: 因为其实你讲到年轻齁，
0: 嗯，
1: 这个说实在应该是要问你才对的。
0: 年轻问我？
1: 对啊。
0: 为什么要问我？
1: 你看你五十几岁了齁。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一转眼就六十岁了，
0: 还早，好不好？离六十还早，好不好？
1: 很快，很快，很快。啊，你看你五十几岁了，
0: 嗯，
1: 你的整个体态啦、身材啦、脸啊、长相啦，就看不出，在你的身上看不出五十几岁啊。
0: 其实我说真的，
1: 嗯
0: 嗯，如果以年维持体态这一件事情呢，嗯，我们也不是说天生丽质，
1: 嗯嗯，
0: 我觉得我只是因为爱运动，
1: 哦，
0: 我爱运动，然后我吃东西，欸，我其实我从来不挑食，
1: 嗯，
0: 我吃的非常多，嗯，也吃的很健康，
1: 嗯，
0: 只是这样子而已啊，
1: 嗯，
0: 但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做到像我这样子，一般人做不到。
1: 你说饮食啊？
0: 饮食很难做到。
1: 好好好好，
0: 对，我几乎不吃甜食，炸的我很少吃。
1: 好好好，
0: 对，
1: 现在为了漂亮的女孩子，其实
0: 也是可以嘛，对不对？
1: 也是，
0: 但是像我吃这么多，
1: 嗯，
0: 也很少。
1: 嗯，像听我们听广播的年纪也都跟你差不多。
0: 嗯
1: 嗯，那年纪差不多，有的就是五十几岁，看起来就整个很老态。
0: 哦，
1: 嗯。有的，
0: 你看的比较多啦，我只有看到你，我没有看到很多其他人，啊。
1: 对对对对对，就看得起来就很老态哈。那其实说到底，
0: 你这样讲会不会被打
1: 啊？
0: 等一下，人家他们有听我的，听我的节目，欸。
1: 你说其他主持人还
0: 是？对啊，你这样会被打，欸？
1: 还是听众朋友
0: 都有？没有啊，听那个你说身边的很多做广播的，那这样你会被打哦？
1: 不会了，不会了，不会，还好。
0: 都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哦。
1: 也没事啊，那就是
0: 好了。那到底要怎么样保持年轻啊？你要跟我们教一下，啊。
1: 其实这个最主要哈，
0: 嗯，
1: 我们老话要懂一个东西啊，叫做生长因子啊。
0: 嗯，生长因子这么严肃？
1: 就确实啊，生长因子啊，
0: 是
1: 像我你应该用过一种保养品，叫做那个什么 EGF 嘛
0: ？EGF 很久以前
1: 就是那个时空胶囊那个，
0: 时空胶囊那很久以前有用过，
1: 啊，
0: 有用过，
1: 对，
0: 对对对。
1: 那个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用啊。
0: 我知道
1: 啊，
0: 因为为了保持年轻嘛，
1: 啊，
0: 对。可是我说真的，就算把皮肤顾得比较细致，
1: 啊，
0: 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去顾到全身性的年轻，你还是会觉得你的体力整个往下坠啊。
1: 啊，你比如说体力啦，
0: 对，
1: 还有这个
0: 体态，体态会变形，
1: 体态啦，
0: 对，会变胖，变形，
1: 因为你的代谢能力变差嘛，
0: 嗯，
1: 啊，你那个 EGF 那种时空胶囊那种生长因子，它就是插在皮肤上，那
0: 它只能顾皮肤啊，
1: 它让你的皮肤的一个代谢力啊，还有这个，嗯，这个
0: 弹力啦，
1: 弹力就不老化了，简单讲就不老化，就年轻了，就让你变得年轻。
0: 可是像你讲的这个，其实时空胶囊以前年轻 EGF 这种生长因子很多人在用，
1: 啊，
0: 包含那个什么，啊，那个 Lamer， 就是那个有一些人海洋拉娜，
1: 啊，
0: 他们也是生长因子，他们用很多，可是，啊，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有很多有钱人，
1: 啊，
0: 他们用这种生长因子把皮肤顾得非常好。
1: 对对 对。
0: 但是皮肤好而已，
1: 啊，
0: 仅此而已，
1: 啊，
0: 脸以下全身性的还是会有往下坠的感觉，衰衰啦。
1: 就
0: 体态还是会变形，啊。
1: 就老齁，其实老我们说以皮肤状态而言，有没有动过，现在动很方便嘛。就脸部去动很方便嘛？
0: 哦，对啊，对啊。
1: 其实你会注意到，就是说，你看他的脖子，
0: 脖子啊，
1: 嗯，脖子最明显，因为当你的一个身体机能的代谢力差的时候，老化的时候，嗯，脖子会明显。有的脖子就是 脸部看起来是 OK 的，
0: 对，
1: 但是你看他脖子就是老老的看得出来，
0: 就是皱皱的这样子，
1: 因为你动的时候你不会去动脖子，
0: 哎对耶，
1: 一般都动脸
0: 好像
1: 不会去动脖子，
0: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听说脖子没有办法
1: 不好动了，
0: 没有办法拉皮，因为不知道往上拉往下拉，都没办法，
1: 对对不好动，
0: 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打玻尿酸，也不知道怎么打，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哦，那个如果他五十几岁或六十岁，然后看起来还很年轻，我告诉你，他绝对不是动表面，他绝对是动里面的，不是动表面的。
0: 动里面，
1: 动里面的、就是、
0: 怎么动？
1: 动里面就要打，有的人就打青春针嘛。
0: 我是有听过人家就是真正花钱啊，去日本或瑞士，去做那个什么胎盘素疗法。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他们那种胎盘素疗法很贵耶，它是整个流程。包含你坐飞机坐到那边，在那边休息几天，疗程也不是只有一天哦，疗程好像是一个礼拜，
1: 100多万呢、啊。
0: 对，
1: 100多万、
0: 啊，很贵。可是那种回来，你会觉得他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他整个人都变得好有精神，
1: 声音啊、体态啦、啊，
0: 对，
1: 整个表现出来就不一样。
0: 他那种精神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是年轻。
1: 你看我们在广播圈哈，或者是在艺人圈里面，其实多多少少都耳闻。谁有去干嘛？啊，对不对？都就像
0: 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啊。
1: 对，我们在媒体圈嘛，我们在媒体圈其实都会听到。
0: 对，很有一些姐姐很久没出来。
1: 因为在外界，大家只知道说她长得很年轻。
0: 对，
1: 但是在我们媒体圈，我们私底下都会口耳相传嘛。
0: 是
1: 啊，
0: 多多少少会知道
1: 的。她都去哪里打什么东西？
0: 对
1: 啊，这个我们多少都会听到嘛。
0: 最主要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他们唱歌一样很有肺活量。
1: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声带，还有声音，整个饱度，
0: 对对对，
1: 那个年轻感。
0: 因为年纪大，你还是声音会变扁嘛？
1: 对对 对, 对、
0: 哦，没有那么好听，
1: 声带也会老化。
0: 对对对，可是我发现他们都没变的原因、嗯，那个不是只有做医美，那医美只能做皮啦。
1: 对啊，那个
0: 对，
1: 我就说
0: 皮相而已。
1: 我就说里面的他们是处理里面，不是处理外面。
0: 所以你说他们去做这种类似这种算青春针，就是我们说的类似、嗯、里面可能有一些部分是胎盘素，
1: 嗯，
0: 像这种。可是我们说真的，一般人第一个他不一定有门路，
1: 嗯、
0: 再来呢他不一定有这样子的经费、
1: 嗯，
0: 而且就算有这样的经费，不一定他肯这么花。
1: 你生过小孩嘛？
0: 嗯，
1: 那你怀孕的时候，就是小孩所有的营养就是透过胎盘跟脐带输送进去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哎、哦，打的是生长因子，
1: 对，
0: 没关系，我们先听首歌哦。
1: 嗯，
0: 我们再回来请教顾问，打生长因子，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这么说法。
1: 嗯、
0: 想要了解更多，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再继续请教黄顾问。星星也

0: 应该是说哈，
1: 嗯，
0: 就说因为研究之下哈，我们的一个胎盘哈，
1: 嗯，
0: 我就讲，如果怀孕过的女孩子都知道，小孩子的孕育啊，是透过胎盘给她所有东西。
1: 是啊，我们一个受精卵就是在胎盘里面吸收所有的营养，才会变成宝宝啊。
0: 对 对, 对，
1: 没错啊，没错。对，
0: 哦、那所以啊，那你为什么在这个生命的孕育之下，
1: 嗯
0: 啊，透过什么因素，
1: 嗯，
0: 能够让它长成各个器官？
1: 就它里面有全营养啊，
0: 就是透过胚胎，
1: 对，
0: 那胚胎它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
1: 嗯，
0: 神经生长因子啊，什么骨骼生长因子什么等等，
1: 该长脚长脚，
0: 对对对
1: 对，该长手长手，
0: 有这些讯号，
1: 是
0: 啊，那个就那个简单讲，那个叫做生长因子
1: 啊、哦，
0: 所以呢，生长因子浓度最高的，
1: 嗯，
0: 其实就在胚胎。那你如果当你的一个皮肤老化，
1: 嗯，
0: 你有生长因子去做修复，
1: 嗯，
0: 它一样会再去孕育，然后让它。这个高效率的能够皮肤状态好、
1: 嗯、是
0: 啊，如果是比如说骨骼啦、头发啦，整体的上来讲、
1: 嗯，
0: 其实我们说的要让它年轻，很多人是打生长因子。那、嗯、当然在简单名义上，我们都是叫做打胎盘，
1: 是
0: 实际上它是因为它是胎盘去分离，把这些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1: 是
0: 然后去打生长因子、
1: 哦，
0: 浓度才会高嘛。
1: 所以严格来说，如果要精准来说，是打胎盘素当中的生长因子，
0: 对 对, 对，
1: 才有办法让我们全身性健康年轻。
0: 你光打那一针那两针，
1: 对，
0: 你说胎盘怎么样变成那一针那两针？
1: 也是，
0: 对、啊，
1: 所以它是萃取出来，
0: 它是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去打，
1: 是哦、
0: 而并非是胎盘。
1: 所以我们才有办法，
0: 大家都误解意思，
1: 我们才有办法全身性的年轻嘛、
0: 啊，
1: 因为我们的老化。不单单只是在皮肤上呈现，就比如说我们的体力也会没有那么好，对不对？我们的五脏六腑也会慢慢的退化。
0: 它就是一个蛋白嘛，
1: 嗯，
0: 你胚胎它就是一个蛋白，
1: 它就是蛋白质，
0: 但是蛋白里面有生长因子啊，
1: 嗯，
0: 那我们打那么小小的一针，
1: 是
0: 你说会年轻，
1: 嗯，
0: 不对，是生长因子是里面，所以它是经由胎盘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1: 嗯，
0: 哦，用生物工程去把生长因子分离出来，
1: 是
0: 那分离出来之后再打进去，然后去让你。体内有这个生长因子的讯号，
1: 是，
0: 然后进而去修复你的皮肤、
1: 嗯、
0: 修复你的一个头发，修复你的骨骼、
1: 嗯、
0: 修复你的整个身体，然后让它变得由内而外的年轻。
1: 哦、
0: 哎、
1: 难怪我可以看到打这个去一趟一两百万花完回来、
0: 嗯、
1: 你会觉得他整个人是焕然一新。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办法感受到、哦、就是有些人他真正的年轻是他本来齁，比如说讲话没有力气、
0: 啊、
1: 讲话声音扁扁的已经不好听、
0: 啊、
1: 脸齁皮肤皱皱的、
0: 啊、
1: 肤色不状态不太好，
0: 对，
1: 体力不好、
0: 啊、
1: 可是他可能去了一趟瑞士、
0: 啊、
1: 去了一趟日本回来、
0: 啊、
1: 他突然跟你讲话很有力气、
0: 啊、
1: 中气十足、
0: 啊、
1: 而且就说哎、欸、找你来去跑马拉松，找你来去爬山，
0: 对对对对，
1: 以前是跟在你后面突然跑到你前面、
0: 啊、就整个是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变年轻了，
1: 换了灵魂的感觉、嗯、你知道，
0: 而且那个就是他打了高浓度的生长因子、
1: 哦、
0: 因为生长因子有分高浓度跟低浓度的、
1: 哦、
0: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高浓度？这个不是浓缩，是本来的萃取来源、
1: 哦哦、
0: 他就
1: 你说的高浓度不是说把它浓
0: 不是
1: 浓缩起来吗？
0: 是它萃取来源本来就含有高浓度，因为在这个东西啊，它不好浓缩，它本身具备的条件就是高浓度的，
1: 它本身就是高浓度的，
0: 对，
1: 而不是说最坑卡结尾啊那
0: 不是不是，那你知道怎么样有高浓度的东西吗？
1: 哎，这怎么处理？
0: 跟来源有关系，
1: 来源有关系。
0: 其实哦，我们说打这种生长因子啊，就打胎盘素这种东西，它有分呐、啊。
1: 怎么分？
0: 它有分这个等级啦，就生长因子浓度高的，
1: 嗯、
0: 那生长因子浓度要高哈、
1: 哦，是，
0: 就是已经胚胎形成的。
1: 已经胚胎形成
0: 了，受孕成功了，胚胎形成了，有一点形
1: 了。哦，
0: 啊，这个它有分羊胎盘呐、啊，
1: 是
0: 啊，猪胎盘呐、啊，
1: 是
0: 鹿胎盘有分，
1: 是
0: 那其中鹿胎盘又公认为浓度最高的。
1: 哦，鹿胎盘是
0: 生长因子浓度最高。
1: 哦、
0: 那鹿胎盘里面有分，
1: 是
0: 又有分呢、欸？这个胚胎多久的时间的？
1: 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0: 它有
1: 怎么分？
0: 它有分，
1: 嘿，
0: 当。稍微有一点成型，因为在于，因为他们这个在国外，他们鹿是有在吃鹿肉的，
1: 哦，对，他们有在吃鹿肉，
0: 对，就是跟我们的牛排一样的概念，
1: 是是，
0: 他们在吃这个东西。那

0: 因为就是要优化，所以有某一些的时候他们必须把这些处理掉，那才会有这种东西产生嘛。
1: 是，
0: 那就是说你有胚胎的，
1: 对，
0: 然后有一点型的，
1: 是
0: 去抽萃取它那个生长因子，浓度才会高。
1: 是，
0: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两百万那个
1: 了。哦，
0: 二十几万那个
1: 是
0: 就不是这个等级呀、
1: 啊？哦，那是二十几万有什么差？
0: 二十几万就生长因子浓度低嘛？甚至没有嘛？
1: 是哦，那它差在哪边啊？
0: 啊，
1: 它胚胎形成跟胚胎没有形成，
0: 你想想看，你怀过小孩吗？
1: 是，
0: 你怀过小孩，当他如果只是受精卵，他你的胎盘那个营养会很丰富吗？
1: 是，
0: 不会吧？
1: 哦，只是还没有开始要孕育啦。
0: 对啊，
1: 对，
0: 你只是怀孕了、
1: 哦、
0: 那这时候，
1: 所以他萃取的是，当他这个胎盘的浓度最高，要提供给这个已经开始形成的胚胎去使用。
0: 对，
1: 这个时候浓度最高。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单纯只是受精卵，
0: 嗯，
1: 那只是受精卵，它的营养还没储备量还不足的时候，你就去萃取，它可能量就比较少，
0: 生产浓度就低。啊，相对成本也低啊、
1: 哦。了解，
0: 相对的成本也低、啊。
1: 是，那当然是他们有在吃那个鹿肉，所以在他们如果说刚怀孕去萃取，跟已经里面的小宝宝已经开始成型，
0: 对，
1: 再去萃取，完全胎盘素是完全不一样。
0: 啊、还有，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啊，很多的来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其实它是生完之后剩下来的胎盘
1: 了、啊。哦。就是人家说的纸盒车那个，那个小孩子已经生完了，已经所有的营养都被吸光了、
0: 啊，都被拿走了，他就剩蛋白而已嘛。
1: 哦，了解，所以还有分这三个阶段哦。
0: 有分呐、啊，
1: 刚刚受精开始的胎盘，跟已经形成胚胎最营养的胎盘，
0: 对，
1: 还有生完之后被吸光了剩下的一点点余一点点的、
0: 啊，所以那个很贵，因为它就是一样会就是会流掉或干嘛的，
1: 对，
0: 那些东西。就稀有嘛，
1: 是，
0: 所以它很贵啊。
1: 哦，就是等于是已经怀孕了，小孩子有形成了，但是没有让它生出来。
0: 对啊，
1: 那个胎盘是最营养的
0: 啊。
1: 所以两百万跟二十万差在这里，
0: 有分等级啊。
1: 哦，所以如果你萃取到吃到的打的针是属于那一个有形成胚胎，然后浓度最高的胎盘。
0: 但是我告诉你，在标示上啊，
1: 嗯，
0: 都一样啊。
1: 哦，对啊，他一样都写胎盘素啊，
0: 都一样啊，都一样啊，
1: 对，
0: 对啊，都一样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啊、里面就有分啊。
1: 是
0: 啊，
1: 那如果说真的我们要这种哦，形成胚胎之后浓度最高的胎盘，那他就是要花两百万去到瑞士去的这种。
0: 对，
1: 哇，那如果说我们没有两百万的人怎么办？我也想年轻啊，我也想回来像焕然一新换的灵魂 那怎么办、
0: 嗯？
1: 没关系，待会我们再请教一下黄顾问，好、哦，怎么样？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也能够轻松感受这种由内而外的年轻？我们待会回来。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说原来我们平常知道的那个胎盘素其实是生长因子，我们要打的是生长因子，而不是整块胎盘去萃取哦，不是，是要里面的生长因子才有办法拿到那一些生长因子序列，才有办法刺激我们身体真正由内而外年轻嘛。
3: 对，
2: 那既然要找到这些生长因子，还要看什么生长因子的浓度高不高，有没有把孩子生下来的胎盘浓度才是最高的。
3: 对，
2: 生下来的胎盘剩下的那就是已经被小孩子吸剩的春呢，啊，当然比较少。
3: 对，
2: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真的要去接触到这种浓度最高的，要花200万去一趟，欸，那难道没有更稍微 CP 值高一点的方式吗？
3: 其实他们国外啊，在生产这种东西啊，他不只是不只用打的，其实他也有用吃的规格
2: 啊，可以用吃的，
3: 有吃的规格，
2: 吃的规格，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买啊，去哪里买啊，
3: 这个澳洲最多啦，
2: 啊，澳洲有，
3: 澳洲纽西兰最多
2: 是，
3: 那这个东西因为因缘机会下就有人脉嘛，
2: 你有去接触他们，
3: 对对对，就代理这个东西，
2: 是，那你有跟他指定说我们就是要那种浓度最高的吗？
3: 那你一定有人脉
2: 是
3: 才有办法取得浓度比较高的生长因子
2: 啊，真的，
3: 一定要有人脉，
2: 所以你有这个人脉嘛，
3: 有了，
2: 那我们有靠你就有拥有这个人脉吗？哎，真的啦，我觉得浓度最高的生长因子如果真的能够让我们吃得到，
3: 那个吃了真的感觉差很多，
2: 感觉很差，
3: 那个真的感觉差很多。
2: 哎，你身边有没有人开始吃，那感觉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3: 那再来我告诉你一个更夸张，他本身有糖尿病，结果他因为吃生长因子
2: 是
3: 吃到竟然他发现他血糖本来不好控制不稳定，
2: 对，
3: 然后吃到他后来也发现好像比较稳定，
2: 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身体的五脏六腑退化嘛，
3: 对，
2: 才会产生，比如五脏六腑退化，你会发现你的肝的解毒能力会降低啊，
3: 然后
2: 胰脏的功能也会降低啊。
3: 然后他跟我讲最明显感受，他是一个女孩子，他说最明显感受其实是他睡眠改善
2: 啊。真的，
3: 他的睡眠改善，
2: 睡眠也改善了，
3: 睡眠改善，
2: 睡眠也改善了。
3: 那其实你知道为什么睡眠改善吗？
2: 哎，为什么？
3: 因为其实，在这种生长因子里面啊，
2: 是
3: 他的神经生长因子的这个，就是滋养了他的神经生长因子
2: 哦。
3: 那神经生长因子呢，进而间接的去改善了他的睡眠。
2: 因为很多人睡不好，就是自律神经失调了嘛，
3: 对对对，
2: 老化了就是这样子啊。
3: 对对对。
2: 哦，所以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哎。你如果真的已经量产了，是不是让我们听众朋友来试试看这种高浓度
3: 的
2: 生长因子？
3: 我就讲取得不易啦，
2: 是
3: 它最关键的问题是原料取得不易，所以每年只有一些些而已。
2: 没关系啊，如果量少，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让听众朋友试试看啊。
3: 但是价格会比较高了，
2: 价格说说看到底多高
3: 嘛？最主要是因为它取得不易，所以它价格比较高了。
2: 那如果说以价格来说呢？我们
3: 现在就是说市面上它就是一盒啦齁。因为这个有我说有人脉关系是因为我一个好朋友。他叫做同仁堂。
2: 啊诶，等一下，同仁堂不就是那个百年那个同仁堂？
3: 对对 对，
2: 同一家。
3: 同一家同一家。
2: 那没问题啦，同仁堂我印象中他们以前也是做胎盘素什么纸盒车，他们很熟悉的。
3: 因为他们的人脉关系所以有办法取得这些东西。
2: 哦，那一定的啦，那很厉害。
3: 但是也因为它的取得不易，所以价格很高。
2: 价格多高？咱们就听听看嘛。
3: 它60颗的，在它的一个官网售价是6000块。
2: 60颗6000块。60颗6000块。哎，说真的，我如果说吃了我要有感觉的话，大概几天我能够感受到不同呢？
3: 这个时间要拉长一点，你大概要吃个一个多月。
2: 吃一个多月，
3: 要一个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2: 一到两个月，我觉得时间还好啊。
3: 一到两个月跑不掉，
2: 打个那个童颜针也要三个月才有感觉啊。对啊，
3: 大概两个月，大概一
2: 两个月就
3: 有
2: 感觉。
3: 三个月，
2: 好，
3: 每个人状况，
2: 你看每个人状况嘛。
3: 对对。
2: 好，那如果说真的，我们想吃这种高浓度的，我不想花200万去打这个高浓度的生长因子，我想用吃的。那我们如果听众朋友要吃，你能不能拿一点量来试试看？
3: 我有这次我有去拜托跟要求了哈、嗯，就是这个是体验，
2: 对
3: 啊，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体验、啊。以后因为它的量也很少，嗯，所以也不可能常常有的卖，
2: 嗯
3: 啊，所以这个就给大家感受一下。
2: 对
3: 啊，那以后要的话，可能就要麻烦各位去他的官网买。
2: 那、官网同仁堂很有名的，大家知道，
3: 对对对对对
2: 超过100年的那个中医世家了。
3: 对 对,
2: 对,
3: 啊, 对, 对啊，所以他这个东西今天呢，
2: 嗯，
3: 我又就是今天带了25组过来。
2: 25组，你一组是做几盒啊？
3: 今天要给大家一个就是批发价，
2: 是
3: 一盒，他的批发价一盒就3000。
2: 一盒是3000，批发价
3: 一盒3000，
2: 官网是6000啦、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批发价是对折。
3: 我也坦白跟他讲，他的批发就是3000。
2: 3000，
3: 那今天呢？
2: 是
3: 就是说批发价3000，那你会给你体验哈、
2: 嗯，
3: 你会我买一盒再送一盒，
2: 买一盒再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是不是？
3: 两盒，一共两盒3000，
2: 两盒3000。
3: 对，那因为呢，你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要求。
2: 对，
3: 叫做要开放
2: 点，我现在还
3: 在犹豫，但是这个真的很贵啊，吃的也很有感，
2: 是
3: 哦，一天两颗，你一个月应该会多多少少会感受到。
2: 对，等一下，我觉得你刚刚说两盒3000这件事情啊，
3: 嗯，
2: 你既然说要吃，起码我们要吃一个月嘛，
3: 对，
2: 啊，吃一个月要有感的话，你能不能体验不要含在这两盒里面啊？你另外给我嘛？
3: 那我告诉你哈，那我告诉你就是我给你。15位开放，
2: 15位太少太少，真的太少，15位太少。
3: 那就20位啊，这个我还可以跟他要求，
2: 是
3: 20位开放啊。那这我多一盒，让你去，刚才有两盒嘛，
2: 嗯，
3: 我多一盒让你去开放体验，
2: 真的哦。
3: 那这一盒你就一天两颗啊，要不然要快一点也可以一天4颗，
2: 一天四颗，
3: 然后你去感受，
2: 是
3: 啊，去感受整个体态啦，整个身体的体力啦，整个睡眠啦。等等这些现象你去感受，那就是这个一天2到4颗都可以，
2: 是
3: 那如果没有感觉，你另外那两个就退还回来
2: 哦，真的哦，
3: 就
2: 真的哦。听众朋友，因为齁、这个是、
3: 但是你如果真的吃的不错了，
2: 是
3: 你下一次就直接到官网，因为他这个常常在缺货，
2: 对，他们今天做广告，
3: 他常常在缺货。
2: 好好，那先把我们的电话记一下齁，0800-550-123 0800-550-123，因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今天黄顾问其实也真的很阿萨利。好，官网一盒是6000，但是今天来到这边一盒是3000，而且呢3000也不让你多花钱，他再加一盒给你，等于是带两盒回去。可是我刚刚有跟黄顾问要求，就是因为是体验，体验应该要额外再拿一盒出来，所以前面20位拨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多加一盒给大家体验，大家听清楚哦，三盒三千当中是可以开一盒回去体验看看，一天两颗，如果要加快速度，那我们今天已经年过60了，我们加快速度，早上两颗，好，晚上两颗，加快速度去体验，那体验满意留下来，如果体验你觉得不满意没关系，剩下两盒退回来，然后黄顾问原价退回，好，原价退回啊，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很难得。
3: 最主要他原料取得不易啦。
2: 对，那如果说真的大家吃得好，欢迎到我们同仁堂网络自己去订购。那今天只有给开放20位，让大家就是体验一下，试试看这个最强最高浓度的这种生长因子，吃起来的感觉，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的年轻，赶快把握机会。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800-550-123 0800-550-123，记得3盒3000元当中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但是只开放给前面20位的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剩下1/3哦，剩下1/3，记住今天3000元带回去是3盒，当中是一盒体验，体验满意才留下来。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的陆林原生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 今天鹿林原生精粹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真正浓缩的生长因子，你试过了没有？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由内而外呈现年轻的状态，就靠我们鹿林原生精粹。今天给大家3盒3000元，三盒三千元哦，原价一盒是要6000元，但是今天一盒只要3000，后面再加送2盒给大家，当中三盒当中你随便开一盒，开一盒出来体验看看，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鹿林原生精粹胶囊，鹿林原生精粹胶囊，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3盒3000元，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盒体验，体验满意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1: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日星期一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现场，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现在并变狗了，其实已经一半没有了啦。但是说真的，我不太敢跟黄顾问再要求，因为刚刚我们就是中间听歌的时间哦，黄顾问就说金价就贵，真的好贵、哦，
4: 那个、真的
0: 这个东西好
4: 贵
0: 哦，因为其实我们过去在听这种胎盘素，我们都以为只是把胎盘拿去做浓缩萃取，原来我们要的其实是浓缩萃取之后萃取里面的什么生长因子。
4: 所以你说有什么荷尔蒙？其实没有啦。
0: 嗯，
4: 他就是把
0: 他要的是生长因子的
4: 那个
0: 序列，
4: 对，他生长因子那个去透过生物技术萃取，所以你说
0: 所以不可能有什么荷尔蒙那个萃取不出来，
4: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什么紫褐色那些的，它不是，所以它跟那个就没关系了。
0: 对，因为大家的错误的观念，所以让我们错失了很多让自己真正由内而外年轻的机会。那今天因为黄顾问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我们要的是当中的生长因子这个序列号去打到我们的身体里面，让我们身体真正是由内而外自己全身性的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啦，是你睡也好睡，然后呢人也精神，然后体力也变好，这个才是真正很重要。而且刚刚顾问也讲啊，诶，有人糖分吃到好了
4: 也不是好，就是变得很容易控，
0: 比较容易控制了，已经
4: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
4: 比较容易稳定，
0: 是。而且呢我光睡好睡这件事情，甚至是头发本来是白了，慢慢发根开始变黑，这件事情呢事实上是非常不容易的，真正是由内而外的年轻，所以呢赶快把握机会。因为今天顾问也是说这么好的东西要谈进来也不容易，而且呢这个是要感谢同仁堂嘛，
4: 对对对，
0: 同仁堂他从清朝做御医开始嘛，宫内的御医，那宫内的御医其实他们就是什么掌握全天下最能够怎么样保持年轻，因为帝王要统治，
4: 对，
0: 然后他要有很多小孩，
4: 对，
0: 所以要能够生，那也必须体力保持年轻嘛。
4: 其实男生在吃啊，
0: 对
4: 对，这个有的人会问，哎，男生吃这个要干嘛？
0: 嗯，
4: 就我告诉你，男生你吃这个东西啊，
0: 是
4: 你去吃个2个月哦，
0: 是
4: 你去感受一下早上起来的状况，
0: 哦，
4: 嗯。
0: 就是那种
4: 体力
0: 恢复到年轻状态，对不对？哦，这个真的差蛮多的、啊。
4: 生长因子真的会，
0: 对，因为生长因子是真正让你自己哦由内而外去感受回到年轻的状态。
4: 对，
0: 然后这件事情呢，在过去可能不容易做，有可能你是有看到什么去国外打那种可能上百万的。哦，就是说他去哪边做什么青春疗法，打青春针，然后回来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哎呦。耐熊熊干啦，年轻个10岁的感觉，好，其实就是那个感觉。 所以你今天拿到的是什么？拿到的是那个浓度最高的，拿到的是别人去外面要花两百万的。那最主要，如果你要真正体验，体验不用钱，你知道吗？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好，一通电话你没有损失。最主要是进来之后，那拨电话进来之后，顾问是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原来在那个官网上一盒是6000元，一盒是6000元，但是今天呢，今天一盒打对折是3000元。再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元是带回去两盒。可是前面20位打电话进来的那个听众朋友呢，是再加一盒体验，再加一盒体验，等于是3000元你带回去3盒。体验是什么？体验就是不满意，好，你不用还，你只要把剩下两盒退回来就好。
4: 你不要讲的那么详细，因为。因为只有20位，你
0: 只有20位，那我、
4: 啊、你也不要再要
0: 我的责任啊，
4: 你也不要，
0: 我知道你不给我啊，但是我
4: 你讲的太详细哈，你讲的太详细，有时候就会再要求我怎样怎样怎样，
0: 我不敢要求，我今天真的不敢要求，因为我看到他的进货价，我真的吓到，我真的不敢要求，所以呢，就剩下个位数，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你先拨电话进来，先抢这个名额，满意才留下来，不满意你可以。退回来0800-550-123，我们谢谢黄顾问，谢谢，
4: 是是是
5: 是，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让我没有面子。I work it like a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再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奢侈。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真的是奢侈。先发 take。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嗨，我是徐佳莹，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1: 哎，华健哥，
2: 哎，
1: 呀，心情不烦了吧？
2: 不烦。
3: 你老婆打电话给我
1: 了，什么代志？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艾怡良，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动力三元，最后激不激悠悠。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家好，我是吕强阿木，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你现在收听的是好听到不像话的电台，城市广播网。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我是李宣荣，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 FM 92.9 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保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0: 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实用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还在烦要读哪吗？
3: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2: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3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2个志愿，免笔试只需书审。
3: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2: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日，错过真的会哭哦。
3: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一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呐，把一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雪 is back 여기 봐라 雪来了倒数三二一零给我注意注意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日星期一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

0: 你也许听不到落叶的声音，但听得到哈啾声吧。一声我想你，两声就要够给你空喽。这个秋天你会记得什么呢？城市广播网想你也提醒你，天气多变化，注意添加衣服，让心让身体都暖暖的。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2: 你的世界。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超给力。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久不见一定是见面的第一句话，多少人世间多少变化又摊开眼前，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不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换上

0: 知道怎么做比为什么更重要，行动才能带来改变，先动起来才会有价差。盘势震荡，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迅捷大涨22%，利基30%，东点光电37%，一囊股票拼两层，四档就能拼翻倍。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跟上谢老师一段一段把价差拿回来。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城市华语风云榜。Don't try, you'll miss it. Don't try.
1: 哦耶，我是贝克，又到了问你说榜的时间。这礼拜的华语榜一共有3首新歌曲进来踢馆，会不会让榜单重新洗牌呢？太紧张了，现在就赶快来听听最新统计的，是不是华语

暑假到了要做什么呢？当然是快出来玩。温家颖为某航空公司代言量身定做主题曲《快出来玩》，以轻快的节奏跟充满记忆点的旋律，成为今年夏天最具行动力的旅游号召歌曲。本周星期。

第九名是许多人心中永远的男神仔仔周渝民新歌 Tell Me Why， 零前奏、零间奏、零尾奏，搭配上高难度的演唱，展现出仔仔多年来累积的唱功。

0: yourself what it sounds like to be the better. 99.7.
1: What's up? It's Carrie Underwood. OK， 第八名新歌进榜，这是很久没有新作品推出的陈珊妮公主，终于带来一首品味独具的新歌《还有人在》。如果大家有关注她最近的演唱会，一定会对这首歌印象深刻哦。以复古的拿卡西曲风呈现，由香港知名音乐人蔡莱德联手打造。

0: Magic City.
1: Dom Dalla, saving up.
0: Welcome to the Magic City.
2: Yeah, 太阳之子就是你以为会有极光的出现，可是他偏偏就不给你看哦。可能是周董本身就是极光吧。第六名是周董带了一首甜度破表，浪漫写书拉满的超侠主打，七月。

0: and stay on Radio 1。
1: 哇塞，这首歌最近的气势有点太强 ，MV 都已经破百万了。恭喜今年最令人期待的实力派最强新人啊，低消显红以备忘的角色上升到第五名。让歌迷惊讶的是，这首歌是他亲自创作。

OK， 本周第四名同样是来自相信音乐的谷谷带来的最新主打《透明伞》。这首歌一推出就迅速在各大乐平台掀起极高的讨论哦。谷谷再次展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将都市男女细腻的感情寄托在一把平凡的

掌门人苏慧伦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哦，证明当一个歌手演戏也可以自然又深刻。由他为影集献上的插曲《贵的可以》本周上升到第三名。

0: music.
1: Here's Jason Derulo. OK， 本周的亚军上升速度也太快了吧！这支金曲乐团宇宙人带来全新创作的重磅新歌《没有人像我一样》，一推出就引发了乐迷们的集体共鸣哦，甚至被认为是宇宙人成军以来最温柔也最令人。

0: Welcome to the Magic City.
1: 本周第一名。
2: Oh yeah, oh yeah！ 恭喜台语金曲歌王许富凯《It's Your Own Night》再度蝉联本周排行榜冠军。这首歌走轻松带有复古律动的路线，突破许富凯以往的风格。出道15年，许富凯唱歌精准，各种声音表情驾驭到位。不过在新专辑当中，反而听见他抛下100分的校正，没有好坏，没有标准。许富凯允许自己更靠感觉、更放松的唱歌。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逸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逸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1: 大家好，我是阿文谢逸文。好，这个所有的开车的投资人，好，这个听听好股票，听听怎么投资，那听听我们怎么样去在市场上怎么样拿下价差。来吧，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昨天的美股表现还不错啦，尤其是道琼收在这个近期的历史新高价，那标普500也差一点创历史新高，那当然纳斯达克跟费半就要稍微加油一下啦，这个费半跟台股是最有关系的。那半导体杀得最深，会不会最先反弹？我觉得机会蛮大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敢告诉大家说，到底是晶片重要，还是散热重要，还是被动元件重要，还是记忆体重要？我告诉你，每个都很重要，在每一个阶段会涨不同的股票，原因在于哪里？其他的进度可能已经超前，但是就某一些族群来讲，这个原地打转，或者是这个进度不好，那类似像这样子，这种就先做那种进度超前的公司跟股票。我举例啦，这个大家闲聊，比如说。很多人会跟大家讲，以后大家比的不是算力，会是电力。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晶片我拿到了，这个记忆体我也拿到了，伺服器我也拿到了，散热我也拿到，我全部都拿到了。可是怎么办？我们的国家电不够用，那当然这对这个国家而言，当然是电力比较重要啊，懂我的意思吗？对不对？那如果你是一个自己科技不是很发达的一个国家，那甚至于你没有什么一些所谓的这个自产能力，没有一些这个自己研发的能力，我当然要去跟人家买晶片嘛，对不对？那可是晶片在美国啊，在台湾供应链在台湾，那没有邦交，那怎么办呢？买不到嘛。所以对这个国家而言，它什么比较重要？它可能就是晶片比较重要。所以在每一个时段，应该说在每一个时代，在每一个国家，会分别产生不一样的情形。可是最大的课题是什么？大家都需要 AI， 你今天不需要，你可能3年5年过后，你就会可能会变成这个稍微落后一点的国家。所以你今天不买，你今天不做，你甚至于是买到 H20， 你甚至于是买到 GB200， 我跟你讲，你都要买，就这么简单，好不好？好，那这个从明天开始，8月4号盘后会有一些法说，比如说像伟创世界、环球金、富士达。那其实这个月我觉得最多法说的相关的，以美股来讲就是矽光子啦。我们在7月底的时候有提出载板跟矽光子是两个最大的族群嘛。为什么？好，一个是没有跌破颈线，有些股票甚至于是来在这个月线季线之上，比如说很多窄板的股票，对不对？那一个是最早跌的。为什么说最早跌呢？这个7月份台股大致上在做修正，无论是记忆体、被动元件都在做修正，可是他们是从7月份开始，矽光子是从6月中，甚至于有些股票6月初就开始回档。所以我跟各位去抓这个族群是有道理在的，一个是还算强势，在月线季线之上，颈线没有跌破的族群叫做窄板。一个是最早跌，跌的最早，那甚至于是最早止跌，那跌到出量的矽光子。那这两个族群在这几天的，我们先看反弹好了，台股上面的反弹都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当然好的不只是只有这两个族群啊，还有其他族群我们等一下一一来介绍。好，那昨天这个证交所有一个重大的调整啊，就是对处置股制度做一些所谓的这个调整。那比如说处置的股票一开始是两分钟嘛，那现在改一开始是五分钟处置嘛，那现在改成两分钟撮合一次。那有些股票可能要关十天，现在变成改成关五天。那当冲比例过高的本来要关12天嘛，那现在改成7天，而且从8月10号开始实施。那我要跟各位讲的这个重点，不是要跟各位讲这个规则的改变，是每一

一次规则改变对台股来讲、哦、对投资人来讲都是好消息。我阿文为什么这样讲，谢文为什么会这样讲、哦、我记得我们刚开始、哦、以前在做分析师的时候，你知道吗，是交易制度到12点就是12点就可以就收盘了、哦、我不知道这个现在这个开车的这个大家的这个比较年长的同学朋友，还是这个比较年轻的朋友，你们知道这个游戏规则吗？以前是12点就收盘了，那为什么要改成下午到改到1点半呢？大家知道吗？为了要跟国际接轨啊，就为了要跟国际接轨，所以就把这个盘再多开一个半小时吗？不是，方便外资来投资台股。请问你，这是利多还是利空？利多吧，对不对？好，以前涨停板跌停板都是 7%， 那你现在看到是几%？你现在看到是 10% 嘛、哦、那从 7% 改 10%， 指数大概翻了一倍半。那有些个股、哦、那有些个股那甚至于涨了超过一倍半啊。请问你，这是利多还利空？因为游戏规则的改变会造成指数上的变动，甚至于是这个往上涨一倍半，甚至于超过一倍半，请问这是利多还利空？利多吧，对不对？好，那之前是这个除了12点、哦、除了这个 7% 的改制以外，大家还记得吗、哦、以前是你一定要开融资融券户，那你才可以做当冲隔日冲融资融券，对不对、哦、尤其是当冲的部分，那这个大家就比较近啊，时间点比较近，大家应该就会记得、哦、现股当冲，对不对、哦、这个交易税减半、哦、那甚至于怎么样，每一档股票只要是它融资券够量够，它都给你符合所谓的可限股当冲，交易制度改变嘛，对不对？以前是很严格的啊，你还要做满半年啊，这个交易金额到多少，那我融资余额才开多少给你，然后每一坎都还有升级，都还有一些审核制度。现在变哪？现在有的股票你用哪有搞？你就在底下做限股当冲，对不对？交易制度的改变嘛，那你看。从改革之时，大概那个时候是不到10000点，现在我们讲今天收盘好了，43000多点，请问这是利多还是利空？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处置股的制度大幅度的调整，这就是台股的一大进步，这就是台股的一大利多。为什么？因为之前啊，跌停板卖不掉，我被处置啊，那我怎么办？那我只能去杀那个没有跌停板的股票，哇，造成连环怎么样，螺旋性下跌，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啊。好，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你一定要把这个紧箍咒把它松掉。好，你一定要把它解放掉啦。要不然台股以后会有所谓的，因为你现在要40000多点嘛，你的交易制度你如果你没有改变的话，你又没有所谓的这个暂停交易。好，我说的暂停交易就是所谓的熔断啦。好，那你又不松绑，那这个未来可能出现在盘中什么样的大事，你会造成所谓的人踩人多杀多。所以这个制度的调整大家要求，为什么呢？理论上来讲，对台股的多方来讲，这就是一个利多。好，那我说我特别把这个交易制度的这个大幅度调整来跟大家从以前到现在，不要说从古至今啦，我也没那么老啦，从我们以前的交易制度改变好到现在的这个整个交易的过程跟大家讲，好，事实上这样的改革是一个利多。好，下一阶段要讲好多股票哦。好，那先跟大家讲齁、哦、这个其实台股齁、哦、大家要的不是什么预测能力啦。事实上有没有人看坏 AI? 有没有人看坏这个未来人工智慧，包含机器人，包含低轨卫星，包含这个所有跟 AI 相关的这个衍生性的东西。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看好啦，就好像这个你，如果你现在是开电动车的，如果你以前是开这个所谓的这个汽燃油的车或者是柴油车，在更早以前你可能是开手排车，那每一个时代的改革都是一种进步。如果你现在有钱，你会不会想要开手排车？会啊，为什么？因为兰博基尼嘛。那个不是一个，那个不是一个倒退，但是你会去想要开那辆车，是因为怎么样？我有钱了，我想要去开以前的人家开不起的车。所以你要相信我，就是说台股它不是一个预测能力。台股你要的是什么？
是这个产业、这个趋势、这家公司未来有没有机会？你能不能在上涨的过程当中，突然有一天跌 5%， 你要怎么忍受得住？投资的路上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可不可以提早布局？有些股票长线的价值你看得到看不到？其实台股根本不需要什么预测能力，你懂我的意思吗？或许你就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人，也不一定。但是你能不能坚持把持住你一开始的想法？阿文有，好不好？好多好股票现在打三折、打四折，正需要你现在去投资它。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介绍更精彩的股票。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好的，欢迎回来。台股其实有蛮多的产业是需要长期投资，那这一些股票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啊。好，我大致上我把我几个看好的面向跟大家讲。好，比如说像记忆体，好，这个半导体，好，这个载板的部分，好，这个封装测试的部分，甚至于是有一些股票，这个是玻璃基板。好，那我们就你要讲面板当然也可以啦，为什么？因为很多玻璃基板的公司是由面板转过去的嘛。那这些我觉得在台股当中都是机会。当然你说只有这一些吗？仅限于这样子而已嘛？当然不是，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哦，在每个时代每个地区它有不同的需求。那只是说就股票来讲，对我来讲，哦，我们就是轮涨轮做，要能够接手，要能够轮动，这才是一个健康的应该说健康的股票市场，资本市场。好，那讲了这么多，到底有没有其他的好的个股可以介绍呢？大家记得吗？七月底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介绍两个族群，一个叫载板，一个叫矽光子嘛。那当大家都来说载板三雄的时候，我们很早就跟大家讲，载板其实有四雄，多了一雄4958的真顶。好，那今天会有一点不一样的节目感受，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这些股票还是非常的强，你会感觉都是说，哎，这个老师你都讲涨的股票，事实上不是。在涨升的过程当中，在涨的过程当中，你也要去分谁是强，谁是弱，谁是主，谁是最主基啦，谁是最主要的这个焦点。我举例好了啦，好，比如说像今天的8046的南电也涨停嘛，对不对？也涨停板，也涨停嘛。那你会发现一件事，南电好玩的地方在于哪里？事实上，南电昨天没有涨停，昨天强的是星星跟锦硕，我们也跟大家讲。星星跟锦硕我们跟大家介绍比较看好，但是南电的优点在于哪里？台塑集团，对不对？互相会有所谓的资金或者是供应链的一些提供，好，比如说这个1303的南亚，哎，它供应了不只是塑胶而已，像一些所谓的 Q 布、玻纤布，哎，其实南亚也有做。那在同一个市场里面，哦，我载板就需要一些所谓的玻纤布嘛，哎，我就有，我不是跟他叫货会比较便宜，是我有充足的货源，我不会被人家任意的涨价。哦，那我还有充足的货源，因为南关系企业嘛，利益点给他 support 嘛。哦，所以南电的优势在于哪里？哦，就是我说过了，它是一个这个大集团，台塑集团的嘛。那昨天漂亮的地方在于哪里？老师你怎么这样讲？昨天没有涨停，哪里有漂亮？你会发现一件事，昨天它在这个载板里面算是弱势的，可是你发现一件事，我们刚讲的就是说，它既然没有涨停，竟然是量没有增加多少。那上个礼拜的大换手大跌，拉出一个长上影线，然后爆量，然后出现筹码性的换手，以礼拜五的这个角度来看成功，为什么？礼拜五锁涨停嘛。可是礼拜一竟然大家都在涨，它竟然没有锁涨停，它只有小涨而已，你会觉得很纳闷。好，这时候你要看什么？这时候你要看量价关系。所以昨天的量稍微增一点点，没有锁涨停，增一点点，延续到今天变的是今天的动能，懂我的意思吗？三天涨了两根半涨停也 OK 吧，好，哦，严格讲起来四天啊，连换手那天都算下去的话，四天涨了两根半的涨停，我觉得也是一件很 OK 的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 OK 的事。好，哦，今天的股价这个再度的突破千元，好，哦，所以昨天南电看到的投资者，听到我讲载板的投资朋友，你真的买不到星星，买不到锦硕，那你就去买南电嘛。好，那会有不一样的解法，原因在于哪里？你看今天最漂亮的其实是谁，你们知道吗？是3189的锦硕，昨天涨停啊，前天也涨停啊，都没有量啊。那涨第三天涨第四天了，为什么还没有打开？你会发现一件事，这三天加起来的成交量不到那一天反转跌到出量，我们讲跌到出量的那一天，上礼拜四没有，三天加起来的量不到那一天的量，那代表的是什么？筹码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干净， very clean， 好，这个就是没有闲杂人等在里面啦，好不好？所以你说就算是载板里面 你相不相信锦硕会是最晚最晚涨停板打停板打开的公司？ OK， 懂我的意思吗？哦，今天的星星量就有点大啦。啊，如果你手上同时有星星跟锦硕，你要先卖谁？听懂我讲什么吗？你记不记得我们昨天前天还跟大家讲，这一种股票就是要爆到它出量长黑棒或者是上影线。那我不敢说今天星星爆量啦，哦，今天星星五万张，五万三千张啦，量能跟这个低档上来是差不多，边秀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啊呢。啊，可是锦硕没有出量嘛，那星星出量，那我想请问各位，手上你同时有像我一样，同时有锦硕或星星的，请问你要先卖谁？聪明的人应该都听得懂我讲什么。好，那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嘛。哦，如果你在操作过程当中，你连这样的认知你都不知道，那你会少赚很多，好不好？你会少赚很多。好，那再来看，就是看今天最精彩的细光子。那细光子就是一段一段做啦，对不对？你不要说啊，这个老师，我跟你讲，那个波洛威齁，那个我们一次就要涨一倍，华星光我们一次就要涨一倍，对不对？雅那个连雅老师，你介绍的很漂亮，连续三天锁涨停，也告诉我们了。你说八月份这个就美股来讲，最多科技股开了法说，就是所谓的这个细光子的部分。八月份可以称为是细光子的光辉岁月，对不对？那我今天讲句很实在的话嘛，如果你要先选择，我们是跟大家讲，你去买那种刚除了窄板说有些股票没有破颈线之外，我们说还有那种很早就开始跌的，最早跌到怎么样？跌到出量啊，先落底，对不对？你还在猜第二只脚，它已经先落底，它第二只脚就已经先打好了，先落底啊，不破前低，那现在走到什么？请问你现在走到什么？现在走到跟锦硕一样，跟窄板里面的锦硕一样，好多股票308的联雅，包括联雅涨到没有量，跌跌跌，最早跌，跌到没有，跌到出量换手落底，大盘还没落底，它先落底，大盘还在等你回档，你还在猜第二只脚，这些股票已经开始不破底，打出第二只脚，人家连续三天锁涨停，很意外吗？很意外吗？ AOI 8月6号要开法说，联雅8月12号要开法说，还有另外两家美国公司11号跟12号的盘后都会开法说，都要讲什么？都要讲这个未来 CPU， 好，包含所谓的这个雷射技术，好，未来会不会应用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细光子，好，或者是光通讯传输里面。如果你到现在觉得不会，你也不要来骂我阿文，你也不要来骂我谢逸文，为什么？细光子不是阿文说要做就做，是辉达跟台积电他们都说要做。所以你说这个重点重不重要？这个是不是一个考前猜题应该需要画红线的地方？细光子这个族群当然是嘛，对不对？当然是嘛。6588的东点光电之前我们做过一波嘛，四天涨了大概将近三根涨停板，上影线流出来出现了一个大量。大量之后理论上来讲会休息一阵子，真的休息了四天，一天黑一天红，一天黑一天红，重点这四天它不是被警示，可是量缩到原本的四分之一，然后现在开始在做一个过平台高，一样量缩，那这个就是告诉你，我不只是要过高，我过高之后还会有一段，为什么？因为我这四天的洗盘没有让任何人受伤，也没有让任何人赚钱，你看到没有赚钱你就走了啦，啊，这三天股票这么多涨停板对，所以6588的东点光电还会不会有一段，你自己想好不好，你自己猜测。另外一档细光子的股票8111，对不对？那人家在落底，他早就把底打好了，也根本就是怎么样，也根本就是照着剧本告诉大家，跟东点光电一样，横向整理完，我现在过平台高啊，量很小，量不大，两万张而已嘛。所以这些股票都会，我认为啦，会比现在去买联雅，现在去买华星光，现在去买波洛威还要来得好。所以6588的东点光电，811的利基，请你要留意，好不好？跟我们之前所跟大家介绍的窄板、细光子的某一些股票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最重要的重点，昨天跟大家介绍完了南亚科，昨天跟大家介绍完了华邦电，哇塞，都不用讲了，今天都涨停板了，好不好？那讲这些股票，说真的不是很稀奇啦。那你跟着大趋势走， 哦，你不要跟着大部队走，可是你跟着大趋势走，哦，拉回在什么部位你可以建立一点。我觉得这个都是在台股现在的 AI 浪潮之下，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都要去参与一些这个做股票的一些基本常识，好不好？你可以错过很多事情，但是你不要错过这一波 AI 的浪潮，以后你也会知道这个其实先做股票，哦，再来做一些所谓的实务上的消费，对你来讲，哦，这个是最有帮助的事情。好的，如果对我们的这个投资理论有兴趣的投资朋友，麻烦你来加入我们的小老鼠 OK178， 我们明天空中再会，我是阿文，拜拜。
1: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现在时间早上7点，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在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23。2007年的今天，韩国的一个女子组合少女时代在8月5号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单曲《闪亮新世界》，正式出道。后来他们在2009年凭借着《G》这首歌曲一炮而红，而这首单曲也被认为是十大年度单曲。那时候在台湾，我记得大街小巷几乎每个人，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上一句这个《G》里面的歌词。那么少女时代原本是9人的组合，但现在是以8人的体制单飞不解散的方式进行团体活动。因为这个期间也比较久了，所以有一些成员他们的这个合约也有一些变动，所以目前他们是8人体制单飞但不解散。少女时代的每一位成员是各种不同的选秀管道进到韩国的，当初 SM 娱乐这间公司当练习生，在出道之前他们都在公司里面接受非常长时间的专业培训，平均年龄当时是17岁。而这个少女时代也被称之为是韩国的国民女团，甚至有女团教科书这样的一个称号，也是第一个拥有破亿 MV 的韩国团体。而少女时代在整个韩国演艺界以团体来说，他们是非常有名的二代团、二代女团。跟他们同期的包含 Wonder Girls、Kara、2NE1、FX、Tiara 以及 4 Minute 还有 Sista， 有这些团体是他们算同期的二代团，而这些团体有些到现在都还非常的活跃。少女时代自己呢，他们是2022年曾经有发行一个15周年专辑 Forever One。那现在成员们正在积极筹备要在明年2027年夏天登场的是他们的出道20周年，有一个完整的大型企划，也让很多少女时代的粉丝非常非常的期待明年20周年会有什么样的活动。今天第一首歌曲我们就要听到少女时代的出道歌《闪亮新世界》。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他是小安，小安有非常非常多的著名的歌曲，而他也被称之为是音乐鬼才。他在去年就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嘻哈电音的歌曲，就让他奇怪吧。这首歌他在描绘的是世代之间的差异，以及很多人有价值观的冲突。像你现在看网络社群里面，很多的网红啦，很多的 KOL 会有一些浮夸的人设，然后这些人设一旦没有维持好，被踢爆，大家就觉得他怎么这样，怎么这个人是这个样子，或者是有一些虚幻不实的那种。吹捧啦、争议啦等等，这些都充斥在我们的社群媒体当中。以及呢，还有一些价值观很冲突的地方，在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可以赶快什么财富自由、赶快退休、赶快躺平，可是我们一方面呢，又很希望可以获得令人羡慕的成就。所以这种风气也让小安觉得蛮困惑的。在这个乱世当中，各种的奇怪的提问，现在好像都不奇怪了。但这些问题可能很多也都没有答案，也没有正确的选择，所以呢，就随着这个歌的歌名就说了，就让它奇怪吧，就这样子吧，就让他们去吧。7:12，继续关心新闻消息。首先来关心在天气的部分，今天天气方面各地大致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迎风面水汽有逐渐增多，北部地区越晚降雨机会越增加，偶尔会有短暂阵雨出现，在东北部也会有零星的降雨。中午过后，则是中南部地区跟各地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山区的雨势可能就会有大雨的等级，在外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可能会有一些地方在36度以上，是比较靠内陆的地方。外出朋友也要记得做好防晒，多加补充水分。行政院在昨天向总统赖清德报告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列情形。总统表示，经济成长是全民打拼，经济成果也要全民共享。这10年来，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初从2016年的1.9兆增加到明年是3.6兆。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初编列在3兆350亿元，而明年的年度总预算岁初也将再创历史新高。总统赖清德在昨天则颁授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大寿锦星勋章。麦考尔表示，美国对台的军售政策绝对不会受到美中外交关系影响。也表示有信心，另外一笔包含140亿美元关键防卫军备的方案很快就会送交国会。赖总统在授勋时也表示，这枚勋章承载台湾人民最诚挚的敬意，也象征台美之间的深厚情谊。台湾将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提升全民社会防卫韧性，也期待与美国深化合作，携手维护印太的和平稳定。近期有在野党立委提案修正公投法，严拟要将公投案全部编印在同一张选票，希望借此简化选务工作。不过中选会主委尤盈龙对此表示，这项修法灵感来自美国，但尤盈龙强调，美国有许多配套措施，台湾目前则不具备这些条件，如果贸然将多项公投案印在同一张选票，制造的问题可能比解决的问题还多。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从即日起到本月14号，将进行10天9夜连续状况模式，也进一步强调无剧本还有去中心化的任务式指挥，考验各部队临机状况处置。今年除了着重在验证跨区增援、后备部队全旅动员之外，新成军的 M1A2T 战车以及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也都将参与验证。另外，在新通车的淡江大桥则是会进行阻绝演练。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OK,
1: That's race.
2: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3: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2: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5: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6: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5: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6: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5: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6: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知道怎么做比为什么更重要，行动才能带来改变，先动起来才会有价差。盘势震荡，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迅捷大涨22%，利基30%，东点光电37%，一囊股票拼两层，4档就能拼翻倍。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跟上谢老师一段一段把价差拿回来。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8: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9: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10: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11: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10: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11: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10: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11: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9: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黄飞。

由吴文芳演唱的歌曲《喜回忆》，7:27，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喜欢在早餐吃面包或吃吐司的朋友，尤其是吐司，应该会碰到一个蛮困扰的情境，就是这个吐司买回来经常是没有多久，然后它就开始发霉，结果一袋吐司可能只吃了两三片，后面的全部都发霉，你就不能吃，只能够丢掉，这就觉得很痛苦，也觉得很浪费钱。那么怎么样去保存吐司这个事情，它是蛮生活化的一件小事，可是其实对喜欢吃吐司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大事。怎么样来保存呢？最近就有营养师来分享，其实保存吐司的重点就三个：温度、湿度、你的保存方式。只要你都做对了，吐司就可以让你在家里面多活几天，多吃好几天。现在讲为什么吐司很容易发霉，很容易腐败。因为吐司，你去摸它中间那一块，应该是软软白白的，这就代表它里面其实水分含水量蛮高的。整个吐司大概30%是水分，那其他的成分就主要是糖跟油，这些都是非常营养的物质，就霉菌非常的喜欢。那你在袋子封起来之前，你打开了嘛，你又再把它封起来，在封起来之前，其实空气里面本来就有一些霉菌孢子，这时候它就可能已经混进去了，我们就会觉得哎，把它密封了很安全。可是这个孢子可能早就都藏在吐司面包上，只要温度超过25度。

一度两度的差别，它抑制霉菌生长的速度就会打折扣，打对折。所以你的冰箱尽可能的不要放太多杂物，而低温你就算放冷藏，它虽然霉菌长比较慢，可是吐司的口感也会因此牺牲，会变干变硬，因为吐司本身是淀粉，淀粉拿去冰，不管面不管饭或者是吐司面包，冰过之后淀粉会老化，它的口感就会变得比较差。那冷藏之后的吐司怎么样再让它回春呢？加热就可以了。怎么加热？你可以放烤箱180度烤3分钟，或者是你也可以用电锅加热。有营养师就分享电锅加热吐司的方式，外锅不要加水，直接压下去，跳起来这个吐司就会是酥的。那如果你想要吃软一点呢，外锅就放水，放一汤匙就好了，放太多反而这个口感会湿湿烂烂的。这是冷藏的保存方式。如果放冷冻呢，吐司冷冻你有想过吗？我是没想过，但营养师说这样也可以。怎么样做？买回家吐司还没有吃之前打开，先分装，你要吃的量你就放一袋，那剩下的就把它冰到冷冻去，要吃的时候不用退冰，直接加热，一样烤箱烤大概3到4分钟，180度的温度。电锅也可以加热冷冻吐司，外锅不要加水，直接压，跳起来就是酥的一样。那如果想要吃的比较软一点，一样是放一汤匙的水就好。那么冷藏冷冻之外，如果你超过3天，你预估一下你自己3天之内应该是吃不完，你就一律都放冷冻，最安全最省事。如果你要放在室温保存的话，你要记得室温只要超过25度，再加上湿度又超过80%，那这个吐司2天之内会发霉的机会就大幅增加。如果你要放室温保存，你就要做到2件事：除湿跟放干燥剂。你说有必要吗？我只知道盛个吐司，有需要还要开除湿机吗？这个是你要放室温的前提啊。如果你不放室温，那就不用。可是如果你要放室温，那你就要有把握，你就很快的时间之内要吃完它，不然你就放干燥剂。干燥剂不是万灵丹，它只是延缓这个吐司水气变得很多的那个过程，它可以让吐司表面干一点，这样子霉菌比较难长，但是一样不是不长，它只是比较难长。你就新的干燥剂丢一包到吐司袋就可以了，然后把它封起来。那如果你不要用干燥剂，你就用除湿机，让你整个室内湿度压到60%以下，因为霉菌喜爱的湿度在70%以上，所以你如果把室内的湿度控制在55%到60%这个区间，吐司发霉的速度也会直接砍对半。另外温度也很关键，如果室内温度超过28度，就算它的湿度低，霉菌还是会长，而且还是长得很快。所以冷气、除湿机你就择一吧。目标是室温要25度以下，湿度要60%以下。或者你可以买一个那个湿度计，你就放在你家里面，放在厨房，你就可以大概判断一下。那如果真的很不幸已经发霉了，怎么办呢？你还是不小心看到这个吐司发霉了，是整袋丢吗？你可能觉得很可惜。就是有的吐司发霉它可能只有前面一两片，那后面可能3、4片都是 OK 的，要全部丢吗？营养师说对，你只要看到有一片吐司有发霉，就算只有角落一点点，其他片都非常的好，肉眼看起来都没问题，还是建议你丢。因为一袋吐司有一片发霉，其他片可能已经都有这个霉菌的孢子，只要有发霉这个机会就不能够排除，那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实际上它还是存在。而且霉菌，有霉菌的地方就有机会产生黄曲毒素，黄曲毒素超级耐热，260度以上它才会分解。你的烤箱、你的电锅可能最高就是200度，你烤到都焦了，这个毒素还在，所以不是说加热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些有问题的东西都分解掉，不是。所以建议你，如果看到发霉就还是丢。啊，我自己我后来怎么样克服这个觉得很浪费的心态？我就告诉自己，你看这吐司一袋才多少钱？那你只要吃到发霉的食物，吃到不 OK 的食物，拉肚子一次，你去挂号一次，挂号一次的钱就超过这个吐司好几倍，甚至可以吃2、3次的吐司都还有剩。所以你就这样说服自己，这个吐司丢掉了，总比你去挂号花的钱还要来得更少一些。这样子去让自己不要有那种被省钱给限制，然后把自己的健康牺牲掉的思维，分享给你。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由范晓萱所演唱的《过客》这首歌曲，来快速关心一下台风的消息。现在中台白海豚可能会掠过我们的北部海面之外呢，中央气象署也有提到说，在菲律宾西方本来有个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的两点已经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编号第14号，它的名字叫做金鱼。所以现在海面上有白海豚，有金鱼，不过不是那个白海豚跟金鱼。那未来这个金鱼台风可能会往东北东的方向移动，目前的这个各项预估判断对台湾天气是没有影响的。不过这个白海豚可能会在这个周末经过台湾的北部海面，届时还是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雨。那么这个风雨的状况还要再视后续它的路径来决定。但是还是要提醒，尤其在北部的朋友、东北部的朋友，可能还是要比较特别留意一下风雨，或者留意一下防台的措施。如果你在这个周末有计划要出门的朋友，可能也要准备一下雨天的备案哦。

0: 水妹，这个新手机啊，未少钱哦。
1: 一支免钱。
0: 嗯，那有这好康的代志？
1: 不要啦，远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0: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1: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2: 好礼五高升啊！
1: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3: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总。
4: 找三牛汽车借款。
3: 手续呢？
4: 简单免单。
3: 利息呢？
4: 合法无问题。
3: 安尼，找三牛汽车借款就对啦。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民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5: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6: 台中市政府8月15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活动，邀集永信药品、明昌国际、红光实业、全联福利中心、喜美超市、健身工厂及多福居家等21家优质企业，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最高月薪上看60000元。现场提供履历一化、就业奖励、身心障碍咨询及企业说明会等服务。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活动资讯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2.9 城市广播。
8: 早上时间7点53分，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彰化县府为了协助生障机构团体以及庇护工厂拓展产品通路，邀集县内8家身心障碍福利机构团体以及庇护工厂共同展售特色礼盒。县长王惠美也力挺生障礼品，并邀请影视歌37艺人康康来站台，号召民众跟企业以实际行动支持身障团体还有庇护工厂。王惠美也指出，本次推出多款的中秋优惠礼盒，今年中秋节送礼能够多一种选择，多一份爱心。桃园市长张善政最新宣布，敬老爱心卡明年元旦将升级，新增农会消费、医疗补助、银发激励课等等。由于长辈已经有敬老礼金可以运用，因此不开放超商消费。张善政也说明，桃园是6都唯一发放春节、端午以及中秋各2500元三节礼金的直辖市，加上重阳敬老金2500元，长者一年可以领到现金10000元。敬老卡核心理念则是以福利引导长者的行为，希望透过福利补助，鼓励长者规律的外出活动，维持肌肉力以及健康管理。新竹市府今年在扩增无人回收站，来到43个点，除了选定市民活动中心，也进驻天公潭、新竹渔港、竹峰渔市，24小时服务不打烊。副市长林坤汉日前就实地体验，分享除了可以回收保特瓶、铝罐、牛奶瓶跟废干电池之外，今年也新增回收纸杯，方便民众做环保。先前8位台风重创苗栗县南庄乡301农路，在鹿湖鹿山部落唯一的联络道路被阻断，有多位议员希望尽速抢通，而县长庄东景则是认为灾害抢修有轻重缓急之分，在山上目前只有田事，也宣告承诺一定会在产季前修复，至少让搬运车可以通行外运，在年后则是研议要补偿市农，以后就不要再修缮道路了。台中捷运蓝线去年整体开工，今年开始陆续将土建工程上网招标，上个月第一标 BC11 顺利招标签约，包含台中港到同综合医院3个高架车站，在8月12日将动工。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为了庆祝土建工程开工，市府在8月9号将举办蓝线建走活动， 路线就是 BC 十一标的三个站。高雄凤山溪沿岸小黑蚊滋生扰民，在中仑社区有民众反映，在河岸徒步时不时会被叮咬，出现满身红豆冰。有市议员就建议不要再采用猛烈的环境用药，制造小黑蚊抗药性，产生恶性循环。对此，水利局也从善如流，严厉导入生态工法进行防治。九月下旬过后，将以凤山溪中仑段作为第一波微生物土壤富裕示范点，从源头希望能够阻断小黑蚊的食物链。台南市府推动中西区源于市场 BOT 案，2023年年底与民间业者签约，预计新建旅馆，打造运河观光新地标，也原定在今年营运。不过台南市审计处发现计划书至今没有完成修正，市府采购程序也酿出履约管理出现了162天空窗期。对此，议员要求成立专案督导小组，不能再放任拖延。台南市府也回应，目前业者的执行团队正在重新检讨执行内容。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美国制造标股就位。伟创美国的 D1 新厂启用，激励期间股价涨幅 28%。 另外一档 AI 链股也呼之欲出，点燃新一波美国制造的利多行情。随着辉达新一代伺服器七月量产供货，以及美国三大科技巨头相继推出新一代晶片巩固自家市场的动作，还有台积电宣布加大投资美国亚利桑那州厂的规模之外，台厂主要伺服器 ODM 厂以及关键的零组件厂等等，也都加快美国接单还有美国制造的布局进度。台股内外资都看好美国制造的台厂，借着伺服器整机单价来到400万-800万美元的订单营收，除了有助益生毛利率提升之外，也能够创造可观的获利效益，并且锁定作为加码布局的新标的。根据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美国制造标股就位报道，当前的中东冲突持续混沌未解，推升了国际原油价格一度升破每桶100美元，引发通膨的恐慌心理。再加上科技巨头相继公布财报，因为投注 AI 基础建设过度的资本支出，导致企业现金流大幅缩水，甚至出现必须要靠发债来周转的窘境，进一步加深资本市场对于 AI 资本支出泡沫化的疑虑，也因此在先前重创了全球股市。台股跟美股向来联动深刻，自然也无法置身事外，并且随着美股也进行了大幅的修正走势。面对全球股市尤其是科技类股陷入泡沫化的疑虑，股价受到压抑， AI 教父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则是主动出面辟谣。黄仁勋强调，目前的 AI 晶片还有基础建设景气短期之内都不会泡沫化或者走入不景气，因为这次主要的原因是荣景并不是由季节性或者是短期需求造成，而是电脑的基本运算基础技术有本质上的改变。黄仁勋认为 AI 的建设潮才刚开始，预估未来10年全球的半导体产业规模会再度扩大，并且是5到10倍规模。现阶段因为晶片、土地、电力或者是劳工的供不应求现象拉长了建设时间，刚好可以避免供过于求的情形。另外，辉达的新一代 Vera Rubin 的架构伺服器系列生产已经提前在7月量产出货。黄仁勋指出，台厂大约有150家供应商参与系列，今年下半年应该会很忙碌。另外，理财周刊投资研究部则指出，除了辉达的新一代伺服器推出之外，美国的三大科技巨头不约而同推出最新晶片来巩固自身在 AI 市场的地位。其中 Google 发表名为 Frozen 专案，设计一款全新的处理器，目的就在于提升 Gemini 系列的 AI 模型能够具有更高的运算效率。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财经最新资讯，更多精彩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美国制造标股就位。
1: 城市广播网带您